0: 发展稳步推进，重点产业增势良好。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云南发布 AI 科研平台，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品味端午文化深厚内涵。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学思见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拓展互滇协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云南优势，用好现有机制，推动滇缅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云南贡献。省河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总河长会议同时召开，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各州市总河长和省级相关部门述职，对近年来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抓好河湖保护治理。要巩固深化三治一改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加快提升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改善入湖河道沟渠水质，推动河湖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要用好国家政策，深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厂建设，科学探索湖泊内源污染治理措施，补齐河湖保护治理短板。各级河湖长要从政治上扛牢扛实责任，经常巡河巡湖，做到心中有数，在一线发现解决问题，把工作抓具体，一任接着一任抓，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把河湖保护好、治理好。会议听取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人选把关，加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把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转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端午节假期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国际化都市与一个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由此开启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来，这场协作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从授人以渔到授人以渔，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历史性跨越。本台开设《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

0: 今天播出第一集《科技联姻山海情，互滇协作普新篇》。
1: 在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玉溪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田河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这也是院士工作站在企业连续建站的第12个年头。玉溪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合作与外国专家科工作人员程军。
2: 工作站成立以来，是科技局积极与华东理工大学沟通，主动到企业跟踪服务，了解困难需求，帮助企业与院士团队合作交流顺畅。
1: 2014年，玉溪市科技部门通过精准对接，促成企业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院士工作站。12年来，科技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技术痛点，推动双方建立了助企指导、项目带教长效机制。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攻关，企业成功解决了冰片生产中副产物回收及提纯的关键难题。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超：
3: 院士工作站的落地，让我们在研发、人才、市场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助力我们实现四项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降本降耗，让我们的冰片转化率从48%提升至了54%，依托院士平台，有效补齐人才断层的问题，持续激活企业的活力。
1: 如今，云南林源香料已成长为中国冰片之王，累计获得35项自主研发专利。近年来，玉溪市科技局推动本地企业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仅解决了具体技术难题，更探索形成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制造在玉溪的协同创新模式。玉溪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合作与外国专家科科长王维：
4: 持续的开展互滇科技合作交流、院士专家一溪行等活动，持续推动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落地玉溪，服务玉溪的这个产业发展。
1: 放眼全省，这种科技部门的双向奔赴已取得丰硕成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两地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30年来，互滇协作共支持科技合作项目300多项，产生国家科学技术奖17项，连续举办9届互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签约项目近270项，成交金额超30亿元，两地技术交易合同数年均增幅约26%，推动两地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合作处副处长罗峰：
5: 在科技双招双引、科技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动员上海先进科技创新资源与云南绿色低碳、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资源深度对接，持续支持昆明、玉溪等国家高新区与湛江国家高新区结对共建，扎实推进互滇科技创新协作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6: 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7: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胜慧：
8: 随着大型的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7: 1至5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溪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云溪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硫酸水处理车间主任秦少学：
9: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7: 1至5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 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4.3%， 采矿业投资增长 14.6%， 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61.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31.3%。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又金：
10: 2026年1至4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
7: 一至五月份，云南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
0: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优势与交流平台作用，要扎实推进我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精神，推动新时代人大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渐行渐效。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人大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精神，不断提高监督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李世民出席会议，徐冰列席会议。
0: 6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此次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单行条例，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关于15/5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等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气象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报告。
6: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的方案，关于开展我省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冰、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0: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1: 本届残运会赛事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涵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并新增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3项等项目，参赛总规模约3500人，是历届省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最广的一届。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高立生：
12: 本届赛事不仅是对全省残疾体育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更要生动展现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11: 赛艇、皮划艇将作为提前比赛项目，将于7月13号至21号在昆明市洵甸县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昆明市紧扣赛事需求，实施无障碍通道优化、服务设施改造等微改造、精提升。昆明市人。

测评的正道，唯有守住真实的底线，你这个测评的账号才能做得长远呐、啊。不然从长远来说，你这个作假总有一天会让你的账号灰飞烟灭。粉丝的信任才是你的这个内容创作的生命源泉呐、啊。当然了，与此同时，我想监管部门也有必要深化线上线下联动，依法惩处造谣传谣主体，同时畅通正规测评的监督渠道啊。唯有如此，才能够守住行业的底线啊，不要再让这样的莫须有的焦虑进一步在互联网的世界泛滥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点半，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权会议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一棵树，却因为它的孤独而走红了。与此同时，最后这棵树却因为走红被砍了，这是什么样的狗血剧情呢？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互联网流量所引发的一个怪事儿呢？哎，来自湖北日报的新闻，陕西的白鹿原当地啊，这个有一户村民在自家的麦地里种了一棵树啊，叫做女贞树，单独的孤零零的这么一棵树，立在啊一望无际的麦田的平原之上，远远望去啊，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性啊，拍照也非常好看。然后呢，你一个人戴个草帽，远远的站在麦地里跟这一棵树拍照呢，能拍出油画的质感。于是乎呢，一不留神儿，这最孤独的一棵树就在网上走红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不少人为追求最佳拍摄角度，将树周围的成熟的小麦踩倒了一片又一片啊。游客不停地到来，这个村子有点不堪重负了，特别是旁边的这一块麦田，主人有点受不了了，最终麦田主人非常之无奈，挥刀砍树啊，目前这棵树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麦田的主人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了保住我的麦田，我也只能把树砍了，大家别来了，求求您了啊。要说呢，一棵树的偶然走红，突然变成网红，对于村子来说似乎也是一次契机啊。正常人听到这个新闻都会想，诶，要不村里赶紧的接住这波流量，把这个流量变成增量啊，村子里是不是可以搞一下旅游业呢？然而似乎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因为损毁了麦田而导致农户砍树了啊。流量有的时候就是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啊，让您接不住，或者说还没想好怎么接呢，已经就造成了破坏哈。而无独有偶，同样的事儿还在河南发生哈。前不久在河南的巩义这个地方，巩义北宋皇陵千年石生像和金色的麦浪同框，造就了古今融合的景观，引发不少游客前往。有网友说这儿堪称最热闹的古墓，也是因为有太多游客突然出现，擅自踏入这个石像旁边的麦田，导致麦田被踩秃了啊！甚至人走多了，麦田中央也就被踩出了一条路，谁来为农户的损失买单呢？当地啊，这个农户只能拉起横幅来劝阻，并安排人员24小时的巡查呀。所以你看，很多时候随着现在我们全面进入到了这个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哈，一不留神儿，你生活中可能有一个你觉得不是景点的景点。

0: 景点或者很小众的一个景点，它就突然成了景点，成了网红，有可能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游客就前来打卡。这种爆红式偶发式的走红，现在可真是偶有发生，也真是偶有听闻。那第一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样的突然泼天来的流量，当地是否接得住，又是否适合把它发展成旅游业？当地的村一级也好，乡镇一级也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能不能及时的应对这样的流量，把流量变成旅游产业的增量呢？以及啊，流量来的再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能不能不要以损坏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呢？能不能不要破坏人家当地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呢？就比如说能不能不要采秃麦田呢？当地有关部门能不能及时做好游客的引导和这个预约呢？或者说能不能临时的赶紧加修一条便道啊，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麦田，同时也保住风景和流量以及游客的口碑呢？当一个不是景点的地方突然变成了景点，被游客被流量变成了景点，当地的有关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呢？类似的新闻可能还会继续发生，也持续考验着有关各地的啊这个应对智慧、应急的管理能力哈。与此同时，甭管您是随什么样的流量赶去打卡，作为打卡者本身，您还是得兜住文明的底线啊，不能因为一窝蜂的这个到来，你就忘了最基本的礼貌、最基本的这个规矩啊。看见别人踩，您也踩，那最后这个损失您赔不？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这里是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和大家见面。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中学生如何来培养正确的理财观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聊聊中学生住校生该如何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费，家长怎么样来帮助孩子预防超前消费。我们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任薇薇老师的采访，来听一下任老师是怎么解读的，来了解一下任老师。任薇薇，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西澳大利亚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两项，从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教学10多年，获第3届云南省高校教师教学大赛1等奖，负责微观经济学课程获云南省首批本科线下一流课程，文献综述与论文写作获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学习一下。
3: 任教授您好。
4: 你好刘老师。
3: 我们在上一期里说到了孩子们的钱会花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给他传递正确的消费观念，在这一期里我们继续这个话题。那么您说到了消费观念的这个培养，其实上这是一种消费的教育。那您觉得在这个消费教育当中，哪些方面是最值得我们家长要进行重视的，而且要对孩子来加以强调的呢？
4: 好的。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明白物质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应该平衡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孩子来说，这一点还是挺难的。比如说我问我们家孩子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说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只要钱多就行。就是我感觉就是缺少一些情怀，就像我刚才闲聊的时候跟你说，
3: 工作的热爱，
4: 对对，对我来说啊，当然我觉得钱是主要是能证明我的价值，对吧？
3: 嗯嗯，
4: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能够带给我的一些快乐，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些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还是应该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
3: 其实像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些工作如果你热爱，你是能够静得下心来潜心去研究，坐得了那个冷板凳，而最后带给你的那个收益和快乐，不是用钱来

0: 衡量的。
1: 对，而且他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过了一段时间，可能那个成果它是会慢慢会显现的，它是一种长期的一个结果。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很快乐，你也就做得会更好一些，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0: 啊。这个不仅是对孩子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有的人在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上一直在苦苦挣扎，
1: 对，是的。
0: 其实上，不妨从这个方面来想一想，也许你减一减收入，做自己喜欢的事，带来的是快乐的心情，然后最后
1: 是长久的健康。
0: 对，
1: 好。第二点呢，就是要培养学生健康消费的观念。学生现在正处于形成自己消费观念的关键时期，通过开展这个消费教育呢，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明确区分合理和不合理，有益有害的这个消费行为，并且呢，了解基本的消费原则和价值观，从而避免过度消费、攀比消费等不良现象。比如说要强调基本需求消费、吃穿用行的合理性，批评非必需的高消费行为，比如说频繁的购买零食、攀比穿名牌等等这些行为。第三点，我想也是比较现在我们比较忽略的一点，应该提升学生的财商教育。消费教育呢，涵盖了理财、预算、储蓄等习惯。通过学习消费教育知识，学生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培养良好的财务习惯。最后一点，我想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提高学生消费的安全意识。消费教育涉及到了消费安全知识，比如说如何识别虚假的广告，防范网络诈骗等等。通过学习消费安全知识，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消费安全意识，避免上当受骗。
0: 严教授，您在孩子们的这种理财也好、预算也好、储蓄也好这些教育的时候，你能不能举一个实例？好，例如说假如说这个月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500块钱，您怎么来引导我来在这方面来做一些规划，然后又怎么样对这个网络的这个诈骗的这种防范意识进行提高，您能不能用这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1: 那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个人感觉呢，就是我固定给他的钱，他不会说，基本上只会到月末，比如说只有两三天了，说能不能提前给我转一点，说明基本上他还是能够有计划的去进行。但现在回过头来，如果他现在还是一个中学生啊，或者是刚刚小学毕业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按我们刚才讲的，你每个月500块啊，吃上。你可能会花费多少，因为吃其实主要是零食嘛，其他的这个花费它不像是住校或者大学生他要自己去规划，是吧？吃上它主要就是零食，大概比如说50%啊，那你就这500当中250块是多少，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买学习用品，然后是50到100，像我们家的话学习用品这些是重新给的，对吧？那我就觉得就是按照这个平时需要的这些必需品，把每一项大概需要的内容呢做一个计划。然后呢规划之后呢，这个月执行之后，然后下个月呢来进行一个微调，这样的话呢可能就逐步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另外在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防止上当受骗这个情况当中，其实要养成这种怎么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种习惯啊。
0: 其实上就是我们的学生一定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每一个份收入来的要踏实。
1: 对对对
0: 对对，就是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不要有侥幸心理，一定是要用正当的一个这个劳动来换取的收入，你用起来才能够非常的放心，也不会上当受骗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有的中学生呢，其实像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住校了。
1: 对，是的，
0: 很多甚至初中就开始住校。
1: 我自己就是这样，高中就住校了
0: 啊。在这方面，有的学生在这个生活费的这个使用规划上，因为可能一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是一个月回一次家，这个时候他们您觉得对于住校生应该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活费的使用的一些规划呢？
1: 我想应该是有的。学生住校之后啊，其实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对吧？一个是学习方面没人管了，然后生活方面也没人打理了。我自己其实体会挺深的，就刚到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在家里可能父母还是比较宠爱啊，就是生活能力比较差，我就觉得各方面都不适应啊，反正学习也受到影响，生活方面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关注这理财方面呢，可能就是要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啊。第一就是制定预算计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每个月初根据家庭的情况、学校所在地的消费水平和个人的需求，合理的设定每个月的支出的上限。 第二呢，就是合理的规划。

0: 化饮食。校园食堂应该说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了，对吧？因为可能你其他地方会尝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学校是最健康、最安全、最便宜的。可以去尝试不同窗口的菜品来控制成本。
1: 这个说的非常的专业，其实上就是让大家搭配着点吃，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来制定这个每一顿饭大概吃多少钱，怎么样来消费，又能够满足自己就身体的需要，同时也不要太过多的花费这个钱啊。
0: 是的，因为你可能点外卖是享受了一时之快了，对吧？但它花费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第三呢，就是也是要养成记账的习惯，清楚的记录每日的开销，然后月末呢进行一个回顾反省，对吧？并且调整。
1: 你可以算一算啊，我这个月在哪一块花了多少钱？
0: 是的，是的。记账呢，可以帮助你呢科学的规划消费，并且可以培养独立规划生活支出的能力。我想这些学生通过住校以后，等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比一般普通的小孩会更擅长理财一些。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 那么，在学生的这个生活费用上，在您的调查和这个研究当中，您觉得最常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不管是住校还是不住校的学生啊，就是至少如果你独立生活的话，他们在生活费用的管理上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第一就是刚才说到的缺乏金钱管理的能力，部分学生呢他是没有进行很好的这个规划，可能就会导致生活费用超支或者是不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形成好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第二呢，就是生活费用估算本身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每个学生的消费习惯需求不一样，家长在估算生活费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给多了怕孩子乱花，对吧？给少了又怕给孩子的生活呢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还是攀比消费啊，住校生呢和同学接触的频率会更频繁，所以攀比的消费可能会更明显。而且呢，青少年呢自尊心也比较强，
1: 而且到这个时候，像女孩喜欢就衣服或者怎么样搭配一下，男孩呢我要穿一双什么样的鞋之类
0: 的。是的，是的，他们就觉得别人的看法可能是通过你的外形来进行评判的啊，自己穿的漂亮一点、显眼一点，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呢，
1: 炫酷
0: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这个可能也是问题的原因吧。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社会人，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可能也很难。
1: 在中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很关键的。那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策略来帮助孩子，引导他们合理的使用生活费呢？
0: 我想，主要第一点当然是应该提前沟通啊。家长应该提前和老师和孩子沟通，了解消费水平，共同制定合理的消费预算来逐步的调整，你不能一言谈，对吧？第二呢，就是分批的发放生活费，建议家长给孩子按月或者按周分批的发放生活费，避免孩子一次性获得大量资金以后呢就过度消费了。第三呢，也可以适度的奖励就是孩子在节省开支的同时还能保证生活质量，我觉得家长呢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说适度增加一点下月的生活费的额度，或者是给孩子买一点小礼品来鼓励他。
1: 对，学会理财了吗？
0: 对啊，算是一种能力的认可。
1: 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家长而言，您觉得要怎么样来关注孩子的这个消费心理，预防他们不恰当的这种超前的消费行为呢？
0: 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不论是对小孩来说还是对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要
1: 像家长言传身教，自己平时怎么做也要特别注意。
0: 是的，是的，所以要告诉孩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让他们明白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1: 首先是要满足生活的需求。
0: 对，是的，您说的太对了。第二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制定预算，培养这个储蓄的习惯，通过制定预算呢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如何合理的分配资金。尤其应该鼓励孩子储蓄，哪怕他比如说一个月存5块钱 啊，让他明白储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储蓄来慢慢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三点，要给予他们适当的自主权，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同事不是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要合理就行，是吧？我觉得啊，这样不好，就是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的，只是你固定，比如说每个月给他多少钱，但是具体怎么花，
1: 他只要花的合理就行了。
0: 对对对，是的，给他一些自主权，让他们去做一些消费的决策。
1: 嗯，
0: 啊，在过程当中或者说过后呢，给他们一些指导或者是监督。
1: 嗯，
0: 第四点就是加强沟通了。这就是我们大人其实也会有这种不理智的这种消费行为，所以我们面对孩子不完全合理的一些消费需求和行为，比如说抽盲盒啊、游戏充值啊，或者购买奢侈品，那我们就要应该及时的与孩子沟通，然后进行一些引导，去了解他进行这种消费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那么您觉得在学校这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0: 一方面呢，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住校生大部分的住校生可以开设这种财务的咨询窗口，或者是财务的顾问，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财务咨询或者是指导。这样的话，学生碰到财务的问题就可以去，
1: 这个可能在我们没有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呢，咱们班主任可以多
0: 承担这样的
1: 承担
0: 一点。是的，然后第二呢，也可以组织一些财务知识讲座或者是研讨会，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的，是吧？请一些财经类的专家或者是教师呢，分享财务管理和投资理财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和经验，来增长学生的见识，我觉得拓展他们的视野啊。第三呢，还可以建立财务相关的一些社团或者是兴趣小组，比如说理财的俱乐部啊，投资的俱乐部啊，定期的分享一些知识，投资模拟的游戏、案例分析等等，让他们在实践当中学习和提升理财技能。最后一点我也想建议的，就是我觉得学校在中学就应该开设经济学的相关课程
1: 啊。
0: 对，通过学习呢，学生们就在理财啊、金融、经济方面的意识成熟的更早，知道要趁早为最坏的可能做打算。
1: 其实我们的学校有时候也不妨在有些类似于课外的兴趣班这个过程当中开设一点相关的一些这样的小讲座，给孩子们至少普及一下这种消费正确的消费观念。
0: 对对对，如果他们没有专业的老师，就是可以到大学啊什么的请一些相关的专家，或者是银行请一些专门的这方面的
1: 专业人士
0: 去做一些介绍。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您给我们的同学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贴士呢？
0: 其实作为中学生啊，还没有在社会上具备这个独立工作的能力，所以当自己买的东西不如别人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不用太理会别人是如何看待你的，只要坚信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消费的时候更多的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懂得钱是来之不易的，学会节俭要用的合理，这样才会让父母感到放心。到了将来你走入职场，你就会知道钱的来之不易，所以从现在起就好好利用自己手上的钱，正确的去消费。消费也是一种能力，当然消费也是为了更多的知识和形成更高的能力，只有这样的话，未来才会掌握在我们手里。
1: 谢谢您，任教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中学生提出了这么多的实用的消费的这个技巧，也给我们的家长提了一个醒，做必要的这个消费观念的教育。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还将请到任教授，对于大学生如何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做进一步的探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好的，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旋律，
1: 其中包括黄石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把这首特别的青春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最近是不是大家见面聊的话题都是和世界杯有关？朋友之间见面都说，昨天看球了吗？这两天熬夜了吗？我也是一个球迷哈，但是不能每天晚上都熬，因为毕竟年纪大了，熬一天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但是有一些比赛还真是不能落下哈，一些精彩的比赛还真是必须要看，该熬还得熬。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又出现了经典的比赛，当然这是所有球迷都很期待的。目前呢，世界杯还在进行着小组赛的各轮比赛。前两天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不被各界看好的佛得角，应该说给所有的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的极致的扑救，顽强地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老将坚守赛场，弱旅不畏强敌的戏码，瞬间勾起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我们为什么喜欢看世界杯？其实青春不过寥寥几届世界杯，历经岁月的沉淀，一代代的球迷逐渐地跳出了输赢的桎梏，读懂了每一次全力奔跑，每一分钟顽强坚守背后最珍贵的拼搏价值。

很多的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对于我们哈，可能关于世界杯的记忆的点，可能要更早一些。也许是94年的世界杯，也许是98年的世界杯，再有也许还是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然，说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是中国男足至今唯一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性时刻。尽管国足当年小组赛3场没有尝过一场胜利，一球未进，但是这段独一无二的大赛经历依然还是点燃了全民足球的热情，也为一代人埋下了坚守热爱、赤诚追梦的心。对于老一代球迷的看球时光，当然当中裹挟着浓郁的人间烟火，它也是属于专属于千禧年前后的集体青春的仪式。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的集锦和实时的弹幕的互动，观赛呢也是一场慢且真诚的青春的奔赴。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98年的世界杯，大家一起挤在宿舍楼下的这个看电视的地方，大学宿舍此起彼伏的这个欢呼，还有亲朋好友围坐电视机前的闲谈相伴，以及第二天翻阅体育周报的所有复盘赛况的执着。你看，完整追完一场大赛，用心的珍藏赛场的点点滴滴，这一份质朴纯粹的热爱是所有老球迷独有的青春浪漫。当然，时代在更迭发展， Z 时代又重塑了全新的世界杯的观赛生态，也为传统的足球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再拘泥于全程的守着比赛的传统模式，而是截取高光名场面，速看赛事集锦，通过二次创作、弹幕互动以及话题热议等很多元的方式，来构建独属于年轻群体的足球表达体系。像线下的一些约着集体的观赛、露天大屏的打卡、线上群的热议、实时的刷屏互动，您看，新的和旧的观赛场景的相互共生、相互相融，也勾勒出当下多元鲜活的足球文化风貌。媒介的浪潮迭代升级，但是人们为精彩进球心动、为赛场拼搏动容的心始终没有变。历经时光的沉淀，一代代的球迷已经长大，当然也已然读懂世界杯的核心魅力不在于登顶捧杯的那一瞬间，而在于赛场上坚守和突破、遗憾和释然交织的人间百态。绿茵场上的每一种拼搏的姿态都是人生成长最生动的缩影。4年1次的世界杯，用丈量青春的时光标尺，也是映照社会变迁和人心成长的镜面。我们为什么爱世界杯？因为它当中充满了太多太多人生的点点滴滴。回望每一届远去的绿茵的盛会，人们都会眷恋，原来不是冰冷的赛事的胜负和排名，而是那一年看世界杯时，我们心怀赤诚、义无反顾、奔赴热爱的纯粹的自己。

闻十万家，燃动世界杯。好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伪球迷的科普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每年都会有老球迷在观赛，当然也会加入一些新球迷。在新球迷当中呢，有一些可能对于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哈。每一届看球的远远不止只有硬核球迷，当然了，这也正是世界杯第一运动的这个破圈的魅力。那为了方便大家观赛世界杯，在这儿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本届世界杯的必备知识点。首先第一点，美加墨世界杯可不是美加上墨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让很多网友第一眼脑洞乱飞，有网友以为是美国和墨西哥啊，美加墨西哥就是加上一个加号，甚至呢有人把加解读为加勒比甚至是加纳。那这个时候加拿大就懵了，说我就这么不配吗？当然不是，必须要澄清一下，本届世界杯赛事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承办，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合办。16座城市104场比赛，这个夏天大饱眼福的同时，可不要把这个家给忽略了哟。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很多球迷也感到很奇怪，说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有三个开幕式呢？三个东道主，开幕式谁办？掰扯不明白，那就雨露均沾。本届世界杯直接安排3场开幕式，主打一个各办各的。要和朋友聊开幕式遮事，一定要记住，墨西哥的开幕式有夏奇拉，美国的开幕式有水果姐，那至于加拿大那场，有谁可以不知道？但是大力神杯漏气了，大家必须知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3场闭幕式，有吗？3场开幕式，那是不是闭幕式也得有3场呢？不好意思，本届世界杯没有闭幕式。那之前的世界杯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呢，也都非常的短，毕竟大家主要还是想看比赛。本届世界杯决赛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秀的表演，直接对标火爆的超级碗。但是很多人也会担忧说，这一通载歌载舞可别把场上球员的比赛状态都给搞凉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要希望大家看到的哈，可能很多球迷在看比赛的时候都发现了，今年有一个新变化，比赛怎么会有4节？这是属于一个新情况。以前的世界杯的球赛只有上下半场，而这一届呢，在上下半场当中各增强了一次补水暂停。所以有球迷调侃说，足球赛来到美洲，硬生生被切成了 NBA 4节赛制。那么具体的规则呢，是上下半场打到22分钟的时候，裁判固定吹停比赛，进入3分钟的补水间歇。它的本意呢，是为了让球员降温补水，预防中暑。但是呢，这也成了教练临场布置战术、插播商、插播广告的黄金的窗口。针对这个补水时间呢，当然争议不小哈。最常见的吐槽就是打乱了比赛的节奏。除此呢，世界杯要记住哈，尤其是很多的女性伪球迷一定要记住，今年的世界杯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意大利队。当然了，可能现在问的人很少了，怎么看不到中国队哈？中国队只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打进过一次世界杯。那本届世界杯呢，即便已经扩军到48支球队，很多球迷依旧感慨还是看不到国足。当然我们继续等吧。那还有一支看不见的队伍，就是意大利。这支老牌劲旅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这让很多的球迷大跌眼镜。意大利上一次参赛还是2014年，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除此之外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哈，往年的世界杯是32强，那可是老黄历了。从这一届开始，世界杯正式的扩军到了48支队伍，赛制同步进行调整，所以比赛变得更多了。而小组赛出现的门槛也降低了，前3名都有可能，比赛的场次大幅增加。当然了，对于球迷来说，福利变得更多了。还有一个小知识，在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显眼包拉布布直接是刷屏了全球。一棕一蓝两只拉布布联手稳稳托起了迷你大力神杯，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很多观众都以为拉布布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其实呢不是，本届官方的吉祥物啊另有组合，那就是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和墨西哥美洲豹萨尤，以及加拿大驼鹿梅普尔。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都在纷纷的开场，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比赛哈。但是关于世界杯的记忆，每到世界杯的时候都会被打开。
按照当前人类平均寿命73.8岁来计算哈，我看到一个算法，说一个现代人一生大概能够经历18届世界杯，以4年作为一个单位估算，4岁前你可能还不记得事儿，而8岁的时候可能意识还很朦胧，12岁呢是一个人能够独立有意识观看世界杯最小的年纪。

0: 在技术日新月异、各种科技产品不断涌现和迭代的时代里，世界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坚守着最古老的价值观，那就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还得是人。科技在进步，人却需要被人打动，这还是全人类的集体的需求。而很多人之所以选择看世界杯，用当下年轻人的话说，那就是活人感十足。当全球化的浪潮将所有的球迷聚集在一起，当世界杯又一次开幕，当我们回想起四年前和我们一起看球的人，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在告别和相逢当中度过，而余生也将继续，我们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在一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里，这种共同的感受本身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也许这就是世界杯让人感到快乐的秘方所在，不是胜负，不是冠军，是一种关于回归故里的感觉。它也在提醒着我们，尽管世界越来越大，但是人和人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纽带，能打动人的永远是人。每隔四年，这根纽带都会被轻轻地拉紧一次。人类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但每四年都需要一次看球回家的仪式。
1: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找一寸。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跟随我继续进入十万加关注。端午节假期要到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和端午相关的话题。端午将至，大家都习惯挂艾草熏香哈。应该说在家里挂艾草纪念屈原迎接盛夏，其实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端午的习惯。挂艾草呢，可以驱虫避邪，祈求幸福安康，这是每到端午节前夕家家户户的一个习俗。端午节呢有2500余年的历史，而在2009年的时候，端午节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吃粽子、插艾蒿、挂菖蒲等节日的民俗活动一直传承至今。可以说端午节习俗是一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活实践的体系，它也是中国少有的集防疫养生、祭祀先贤、水上禁忌以及驱邪纳福于一体的多民族共享的节日。自然地理、人文内涵加上吃粽子还有划龙舟等很多的习俗，使得端午节的内容变得更加的层次丰富多元。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端午节的一些习俗也在演绎出不同的新的玩法。你比如说像现在不仅是挂艾草哈，不同风格的艾草门挂被放在线上购物平台醒目的位置，甚至呢还看到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着自己艾草花束的 DIY 的教程，让大家解锁节日的仪式感。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门口挂的基本上都是家里大人到菜市场去买的这个菖蒲艾草啊，而现在呢在很多的花店有了这个可以挂的。今年很多的地方的花店都推出了新品花束挂在门口的，有艾草、菖蒲和风车果、洋甘菊这些花材交织，为往来的行人送上安康到家的祝福。原来呢，好像你要挂的这个只有在菜市场能买到，而今年不一样了，在很多地方都会在花店就可以买到，而到了端午节前夕，各地卖花的地方都会变得更加的火爆。今年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倒挂的花束哈，设计了可以正放的扁平的花篮，既能挂在门上还能摆在家里，也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有一些卖花的老板就表示说，这个

0: 艾草菖蒲做成花艺热销，本质呢是中国百姓用当代的清亮便捷的方式接住了端午节的祈福的传统的习俗。从采摘到购买花艺花束，也降低了都市生活当中传统习俗参与的门槛，同时呢还兼具了装饰美化仪式的旅行和社交分享的属性。除了刚刚说在挂在家里摆在家里的这个艾草菖蒲的花束花篮，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加了艾草的药香的手串，还有填充了艾叶的草本香养生锤，以及艾虎香包等等等等，凡是带有艾草元素的商品在端午节前夕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吸引很多顾客的选购。说的这个草本的养生锤哈，我就发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女生都会买一个这样的养生锤，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会拿这个艾草的养生锤锤锤这儿锤锤那儿。很多地方呢都会推出这个和艾草相关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白塔寺药店创新发展部，今年呀端午节就推出了艾虎香包，在这个香包当中呢填充了艾草等原料，具有芳香避秽的作用，再配合上节日上新的香包，就可以让消费者在享受它作用的同时也关注传统的节俗。
1: 今夜还吹着风，
0: 节俗和商贸生活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润物无声，日用而不绝。那日常消费当中沉浸非遗的生活底色，也让很多人有了机会去发现拥有生活中的非遗的好物。您的身边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端午节的好物呢？可怕你梦爱的路上有你。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艾草菖蒲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端午假期到了以后，您如果要选择看电影，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来自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就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有近20部影片定档，这也创下了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也拉开了暑期档竞争的序幕。亲爱的人，截至到6月14号的17点，端午档总票房包含了点映和预售，已经达到了2327.6万元。其中呢，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以及《玩具总动员5》分列票房的前三。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了断层领先。今年堪称是最拥挤的电影的端午档，上映的影片数量多达20部，但是呢，具备竞争力的影片其实呢只有5到6部，剩余的基本都是一些小成本恐怖片和剧情片，几乎呢也是提前确定陪跑。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参与端午档竞争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智文集团、猫眼娱乐、光线传媒、中国电影、大麦娱乐和阅文集团6家。具体的来看呢，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要出品公司是智文集团和猫眼娱乐2家公司，而猫眼娱乐呢还参与投资了同期上映的另外一部影片《绝密任务》。同时呢，端午档还有2部动画电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部呢就是重映的《大鱼海棠》，这部影片的背后核心出品方是光线传媒，而另一部呢就是中国电影引进的经典 IP 的续集《玩具总动员5》。之前被业内很多院线负责人看好的《抓特务》也定档了端午假期，这部影片呢是由大麦娱乐、中国电影和阅文集团共同参与出品。就像你，虽然目前《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电影的票房是一骑绝尘，但是呢，谈到今年端午档最有希望拿下档期冠军的影片，有的人呢就推荐说可能《抓特务》会上。《抓特务》这部电影呢，在今年的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曾提前放映，当时呢在就业内引发了较高的预期和反响，这也是端午档票房冠军的有力的竞争者。除此之外，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作为今年端午档为数不多的合家欢电影，也有望成为吸金的主力。此外呢，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玩具总动员5》、《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0: 分别是以28.4%、25.9%以及24.1%的排位，这个位列前三。而端午档的最终表现也将会依赖这三部电影的吸金成果。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也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就拉开了帷幕。整个暑期档定档的影片一共有82部，他们也会决定着2026年电影总票房的最终的走向。可以说暑期档哈是春节档之后，也是历年大片和爆款电影扎堆的一个很重要的档期。那想要助推大盘票房的提升，就需要多部大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4: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5: 哦，好的好的。
14: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5: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4: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跟随我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说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视频，确实有点吓人。为什么呢？前段时间呢，湖北省宜都市的某个路段呀，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小男孩独自骑行着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里尝试着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好在呢，交管部门迅速的到场制止，并且对这个儿童和他的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近些年，一些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车开始逐渐的走红，成为了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的玩具。根据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远超过了常规的玩具车，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我只好假装说回了。
0: 儿童骑行迷你摩托车在公共路段行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是将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当中。本来呢，这个迷你摩托只是一个玩具，但是无论是电动款还是燃油款，它都有时速的限制，而且更不能直接的开到公共路段去行驶。但是在现实当中，像视频当中这样的惊险的画面却很常见，或者是厂家违规的生产，或者是消费者买完之后自己改装。总之，迷你摩托车的速度经常是违规突破了国家玩具的安全标准，而孩子们驾驶这样的高速车辆出现在公共道路上，风险可想而知。这个交通安全隐患的背后，是迷你摩托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的多个安全关口的失守，需要大家及时的关注。
1: 回忆着我的过去。
0: 当然，迷你摩托车的走红虽然说迎合了部分人追求酷炫刺激的消费的心理，但是它游走在玩具和机动车的监管的灰色地带，安全的风险很容易被忽视。有一些商家呢，刻意的模糊它的产品的属性，把本来应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做了儿童玩具去售卖，既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限制，也不对上路的风险做出明确的提示，这就使得大量不符合上路条件的迷你摩托车流入了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呢，一些家长的认知偏差和法律监管的盲区也加剧了安全风险隐患的滋生。有一些家长啊，把这个迷你摩托车认为它等同于普通的儿童玩具，对于这个迷你摩托车它的动力、速度包括它的危险性都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这样的一些视频还在广泛的传播。这些视频的传播无形当中也美化了这些危险的行为，形成了严重的误导。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车呢？当然，从生产的环节来看，是一些商家唯利是图，他们玩起了表面合规、私下改装的猫鼠游戏，拿合规的车辆送检，但是呢，在量产的时候却暗藏着提速的空间。有的产品呢，它可能只是单纯的照着这个成人摩托车的图纸完成按比例的缩小，看起来好像很可爱、很拉风，但是完全的没有考虑到儿童这个使用的场景和儿童的身体的特点，车辆的稳定性和制动性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这是生产，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各个电商平台审核也非常的宽松，一些改装超标的问题的模拟摩托车在买卖的环节可以说是畅通无阻。而一些商家呢，为了卖掉自己的摩托车，往往只是大字的宣传车辆的速度和颜值，而用小字去淡化风险提示。再加上萌娃骑机车、亲子越野这些视频的推波助澜，很多家长就以为说这是安全可行驶的儿童车辆，所以呢就会纷纷的跟风购买，部分的单品销量动辄就上万。而在消费的环节，其实也是值得警惕的。针对儿童玩具车辆的速度标准，很多的购买者很少去关注，甚至会觉得车速越快，可能就意味着这个车的功能会越好。 殊不知，一辆速度失控的玩具车一旦到了孩子们的手里，那就是定时炸弹，因为孩子对于速度的意识和把控的能力远远不及成年人。
1: 夏天，
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标准委发布了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将会在今年的11月正式的实施。这个新规统一了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等各类的骑行产品，在结构、电器、标识、化学安全等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范，为从源头整治乱象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依据。是的，我们刚刚说到这样的一个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会在今年的11月正式实施。那么在正式实施之前这一段空档期，那么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当然也应该有所作为，针对这个预留解锁通道这些隐蔽的违规行为要开展专项的抽检。而一些电商平台当然也首先要压实审核的责任，社交平台要清理危险骑行的一些示范的内容，路面的执法也要对放任孩子危险骑行的家长依法进行警示和教育。说到底，守住安全防线不能说只靠一部即将实施的新规，更要靠每一个当下环节的主动的作为。其实在法律的层面，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驾驶玩具车上路的行为是缺乏明确的处罚条款，交警呢也只能约谈、劝导、监护人，这个就造成了违法成本低、执法手段软，就使得一些家长会心存侥幸，甚至是默许自己的孩子骑车上路。当然，守护儿童的安全不能完全靠家长们的自觉，也更不能说等到事故发生之后追悔莫及。对此呢，也必须从法治的层面综合的施策，及时的为这个迷你摩托车套紧安全的缰绳。
2: 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
0: 完了，首先就是标准的执行必须要严起来。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这个呢是在11月正式的实施，但是呢在2025年10月就发布了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的新国标。其实它发布之后也为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非常清晰的安全的红线，而我们的相关部门就要以抓铁留痕的执着来强化市场的准入和日常的抽检，从严查 3C 的认证、非标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尤其是要对那些隐形超标车辆开展专项的整治，像有一些违规改装，这些灰色的产业链该斩断就必须要斩断，从而推动新国标能够实至名归的在11月落地生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说到平台要管起来，电商平台不能说我只做一个交易的摆渡人，当然它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像迷你摩托车这样的商品，我们的这些平台就应该开展专项的排查，首先强制的要求商家要显著的标识适用的年龄、最高限速、使用的场地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要严禁以解锁提速作为卖点诱惑消费。对于那些屡次违规的商家，当然就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坚决地压缩非标车辆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法律也需要补起来，像有一些空白，针对儿童玩具车

驾驶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在立法的层面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对于那些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时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也要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行为，既要教育孩子，也要依法的罚家长，从而来倒逼监护人切实的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当然了，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是要首先清醒的，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其实最终都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这个最小的单元。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说为了一时的酷炫拉风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我们的家长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限速适用的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家长，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未佩戴安全头盔，危险花式骑行等行为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无小事，理性消费，不买问题车辆，这才是对自己的孩子的负责。千万不能盲目的自信，以为只要自己看护好，买多快的迷你摩托车都没事儿哈。迷你摩托虽然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以及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的命题。只有我们的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够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危险和侥幸当中一路狂飙。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棵树，这是什么样的一棵树呢？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新闻报道哈，有一棵树是在白鹿原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它独特的景致，成了一棵网红树，而变身了网红孤独树。因为变成了网红，于是呢就有大批的游客来打卡，而在打卡的过程当中，肆意的踩踏农田，将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的倒伏，而农户劝阻无果，没办法，只有砍去了树枝。而这棵网红树被砍秃了之后呢，来看的人反而变得更多了。这场流量的狂欢当中，树和农户都很无辜，而被践踏的庄稼和农人的损失却无人赔偿。这是陕西白鹿原一棵矗立在麦田边，因为极简治愈走红的一棵网红孤独树，现在呢被村民给砍秃了它的树冠。为什么要砍呢？刚刚说到起因很简单，因为这棵孤独树成了网红树，很多的游客蜂拥打卡，造成了村民家的麦田被踩踏，哪怕是搭设了围挡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哪怕是进行劝说也收效甚微。于是呢，村民没办法，只有手动砍掉了这个树的树枝。而砍掉之后呢，仍然有很多的网友来此打卡。当然针对这个呢，很多网友也争论不休，而村里的态度很干脆，说庄稼比树要重要。一棵树两种视角，对于村民来说，麦地是生计，它凝结着数月耕耘的汗水。但是在热衷网红打卡的游客和追逐爆款的平台的算法当中，这棵孤独树矗立在麦浪中，也是诗意风景，是浪漫想象。

量是庞大的流量。面对麦田被采，村里也坦言说难以保证时有人在麦田附近监管。这个朴素的话语啊，也是直击人心，也揭开了这样的一些野景点的流量的困境，那就是平台把孤独树捧成了爆款，而线下的成本却让村民和村干部来扛。而且更加荒唐的是，树冠被砍之后，打卡的热潮不但没有消退，反而越来的越汹涌，甚至还有人猎奇式的追逐残缺之美，哪怕村民拼命的止损，游客还是依然跟风追热，平台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推送。伸出右手，画个太阳，温暖每个角落，循环不休。这棵女贞树呢，本来就是乡间的一棵寻常的草木，长久以来呢，默默地矗立在田野间，在那里矗立了很多年，之前一直都没啥，它也为劳作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歇脚的阴凉。没有人刻意的造势，只是因为一段航拍的视频意外的出圈，于是呢就被短视频平台不断的进行推送，迅速的变成了热门的打卡地。这片田地呢，本来是当地的农户梁婶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梁婶家了老两口付出了数月的辛劳，但是呢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为追求更好的一些拍摄的角度，频频地踏入到这个麦田当中，硬生生地踩出了数条小路，把即将成熟的麦穗成片地倒伏。

这个梁婶呢，多次的劝阻，临时的设置了围挡，都没有能够阻止这些乱象，甚至还有游客直言说这是路，不是你家的地。经过几番努力呢，都没结果。护地心切的梁婶呢，最终选择恢复砍树。她呢，不懂得网络的流量，也没有心思借着树木去牟利。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要守护自己家劳动成果的一份本能。那有人呢也说，让梁婶接住流量，靠着这棵树去打卡收费，摆摊经营。这样的建议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双赢之计，其实呢是一个价值观的错位。你想啊，靠踩踏农田换来的流量，用农户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博取热度，这个本质上就是把田园风光异化为牟利的工具，把农民的损失视作了流量红利的附属品。而深究这场冲突呢，有一些游客的文明缺失、边界感的淡漠，当然也是矛盾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短视频的审美滤镜之下，很多的打卡者一味的只追求照片和视频的出片效果，把乡村的田野视作为免费的布景，但是呢，却无视镜头之外别人的生计。像踩踏农田、喧哗逗留、随意的丢垃圾、举止吃饭等等，这些游客享受着田园风光为他们带来的情绪价值，但是呢，也把个人的喜好凌驾于别人的权益之上。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平台也在无形当中推波助澜，平台依靠流量逻辑不断地推送打卡的内容，让小众的景点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成为人流爆棚，但是却很少有人评估这个地方的承载的能力，也没有提前地做出一些文明游览的提醒。这棵孤独树所在的网红地是处在田野，它没有配套的设施，也没有游览的规则和现场的管理，本来它就不具备接待大量游客的条件。而当树木被砍事件发酵之后呢，平台依旧还在放大话题的热度，这就让一场民生的纠纷沦为了新一轮的流量的狂欢，完全无视背后的现实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闹剧的背后是需要反思的，还有基层治理的滞后和缺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卡的热潮，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没有能够及时的介入，从零星的游客误入到田地，再到大规模的踩踏农作物，这个问题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当地的人员进行疏导的秩序，划定游览的区域，甚至设置防洪防护的这个警示。面对野生网红打卡点的突然

0: 走红，当地既没有主动的引导流量，规范游览的行为，也没有结合本土的资源规划小型的文旅项目，就任由无序的人流扰乱乡村的生活。流量到来的时候被动的承受，矛盾激化之后又仓促的应对，这就暴露出当地基层应对网络网红现象的能力的极大的短板。说实在的，如今呢，很多乡村的美景意外的走红，其实已经成为常态。网红打卡本身并没错，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的发展，但是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的矛盾。而对我们的游客来说呢，打卡看景当然首先是要守住文明的底线，分清楚观赏区和农田以及私人地界的这个边界，尊重土地和劳动者，千万不能让失意的打卡变成了恶劣不文明的扰民的行为。而我们的视频的平台也需要扛起社会责任，优化推荐的机制，对于那些没有开发的野外的景点，首先要增加风险和文明的提示，遏制盲目扎堆打卡的风气。基层的治理是需要主动的向前一步的。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清香的粽叶涌动着汨罗江边的屈子天问门前的艾草，飞舞着龙野清浅的诗风市场，把古老的思念层层包裹。进度的龙舟刻下雄黄的印记，在岁月中绽放出安康的花朵。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

0: 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还记得2025年6月19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灯光璀璨，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震撼上演。作为第九届南博会首次设立的主体文化活动，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以楚雄一绣为核心纽带，汇聚了来自斯里兰卡、越南、老挝等8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国内15个州市的25场非遗服装服饰专场走秀。当身着精美遗绣服饰的模特款款走来，当古老的彝族图腾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融合，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楚雄遗绣从深山走向南博舞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南博 T 台到世界舞台，从深山技艺到全球时尚，楚雄遗绣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绣出了文化自信的时代篇章。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6月13号又一次迎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聚焦非遗的同时，也再一次在南博会上看到了楚雄遗绣绽放出的绚丽光彩。云南省妇联在南博会设立彩云巾帼手工展馆，29家来自全省各地的巾帼工坊带着刺绣、织锦、扎染、竹编、掐丝珐琅等指尖技艺成果，在福茂馆，也就是1号馆 ET27 展位集中亮相，带您一同感受非遗传承、巾帼匠心的独特魅力。

0: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1: 最近还有一条消息也映入我的眼帘，那就是云南1800多年的手艺绣进世界杯，如此令人激动振奋。而绣娘丁兰英又入选了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也是2022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她集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云南省星滇人才奖、云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呢是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母亲学刺绣，然后16岁的时候就开始摆地摊了。因为我们家呢是有5个姐妹，然后呢我父亲呢70的早，所以妈妈呢她就把她的手艺呢传给了我们5个姐妹。所以现在呢我们5个姐妹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都在做衣绣。23岁的时候外出入宫，家里面呢丢不下老人还有小孩。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女儿也是只有3岁嘛，所以呢我就是想为了要把更多的妈妈留在家里面，就是尽量减少更多的留守儿童还有空巢老人，所以说我就返乡创业，做起了衣绣。那么从我们12个绣娘发展到今天，那么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带动了1879个绣工，其中呢有109个是残疾人弱势

0: 群体有634个是脱贫户，还有21个是军人家属。那么其实呢，宜秀呢，它是一个温暖幸福的产业，也是一个把妈妈留在家的一个爱心产业。
1: 丁兰英深知，要让宜秀走得更远，既要守得住根脉，也要接得住时代。2026年5月25号晚，千年楚雄宜秀闪耀2026世界杯楚雄宜秀之非遗遇见世界杯宣传推介活动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举办。丁兰英原创设计的鸭舌帽、钥匙扣、宜秀球服等30款的世界杯联名产品，在当天进行首秀时就牢牢锁住了观众的目光。
0: 因为我们作为传承人的话，既要传承，还要发展，还要创新。和世界杯这边合作的有11个系列，但是有30款产品呢，得到了就是世界杯官方授权这边的认可，选品通过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中国的非遗也能够秀进世界杯，所以呢，我也感觉到是特别自豪的。所以我们也用了彝族的一些主色调，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针法，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过来，然后那个上面的针法更多都是一些机器替代不了的，这些是手工完成的一些针法，一些元素把它融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产品里面去了。
1: 1800多年的指尖艺术从深山走向世界舞台，这不仅是一次跨界合作，更是一场千年文脉与现代潮流的双向奔赴。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杰鲁宜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五彩丝线在绣娘指尖翻飞，彝族传统纹样在布帛上绽放。
2: 宜秀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经常看着自己的妈妈、外婆呀、姨妈围坐在一起就开始绣各种花嘛。然后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啊就发现我妈有这门手艺，以后呢帮她免租房子，让她做起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母亲一针一线嘛，然后就把我和我姐姐呢就构成了我们村走出来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当时我2012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做编导的。但是2014年，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就是回来传承的角度，就是因为她觉得啊，政府也蛮关心，然后她又觉得我的性格的话，要稍微比我姐要外向一些，就是让我传承下来以后呢，可能会做得比较还好，不想让我母亲失望嘛。我又觉得我母亲呢，虽然她没读过书，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母亲。她有些时候看着我这种就是烦又定不下来心，以后呢，她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她就把我带在身边。其实她就是让我无形当中去打开自己的眼界，拓宽自己的思路，然后的话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就是有很多的游客过来都说，哎呀，这个很好看，但是我们不知道买去了干什么，各种。以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既然我回来传承以后，那么年轻人就应该是要有年轻人的做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然后我就一边走，然后一边思考，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就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1: 他就是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楚雄彝族刺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瑞瑞。他在坚守中创新，在担当里成长，用青春之力守护千年一秀，用实干之举带动乡亲致富。
2: 那种手工绣的一顶帽子当时才30块钱一顶，然后我就觉得怎么绣一天到晚，有些时候隔着一天绣个把心想30块钱，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低。当时的绣娘那些工资也特别少，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要创新的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子。那这样做的话，我们给一个绣品卖出去以后呢，才能把这些手工的价值嘛把它提升，然后价值提升以后，我们的绣娘这些手工的销售价格也会提升，随之而来我们的绣娘的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1: 创业从来没有捷径，刚回乡的时候，金瑞瑞面临着重重困境。公司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产品以传统服饰为主，销路狭窄，绣娘人数少，收入低，大家对宜秀产业的信心普遍不足。 但这位年轻的宜家姑娘没有被困难吓倒，

0: 而是一头扎进宜秀产业的深耕之中，因为他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宜秀的每一针都要带着心意，每一线都要连着传统。
1: 我们楚雄宜秀已经是成功从母亲他们那一时期的 1.0 版本迈向了 2.0 嘛。三年前由我这边还有就是纳苏品牌创始人樊志勇，还有吉利环桥创始人张年兴，我们三个就合力打造了一个品牌，然后集合我们楚雄州内优秀的原创设计品牌呢，产品端市场端还是从定位端，我们都是进行了重新梳理，整合我们楚雄州内这些年轻的力量，然后依托咱们老一辈的这些传承底蕴，然后进行再制造赋予年轻都市消费的一种情绪消费载体，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楚雄宜秀呢就迈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是这样子的。抱团发展，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我觉得15五期间就是我们楚雄宜秀希望能够成为全国就是民族刺绣的示范点。
0: 从一名普通的宜家绣娘成长为产业带头人，他们将继续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笃定前行，让宜秀之花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让更多乡亲在绣针翻飞间收获幸福与希望。
1: 我觉得非遗传承这个事情它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去用心的对待它的，但是何为传承，我觉得运用才是最好的传承，就真正的把老手艺通过年轻人然后赋予它社会消费的价值，我们的这样的手艺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人生本来就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格言，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呢，就反正认定以后就不要怕，大胆的往前走。我觉得重要的是失败过后你怎么去梳理未来的人生之路。有一句话不是一直在说吗，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的。从我母亲身上也好，从我现在身上也好，就是那种不服输。因为本身我觉得非遗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底气，只有让它就是源源不断的被生活运用，运用到生活当中，我觉得传承它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0: 从小酷爱绘画和刺绣的张华芝，在2016年3月创建了南华县华芝巧手宜绣经营部。虽然他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障碍，但通过参加宜绣技能培训班，熟练掌握了绘画技能和刺绣技艺，探索出不同风格的画风和针法。第一次认识张华芝是在2025年楚雄时装周。T 台上的他落落大方，自信从容。一位身高仅105厘米的肢体二级残疾人士，凭着骨子里的坚韧与执着，从辍学农家女成长为云南省刺绣工艺大师，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用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自己的锦绣人生，更照亮了一群残疾人兄弟姐妹的致富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身边模范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剑川木雕，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永子围棋，再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宣威火腿，千百年来，彩云之南的各族儿女创造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他们是历久弥新的文化印记，是融入云岭儿女血脉的传承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皆有传习声，非遗繁花坠云南。云岭大地之上，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勃发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不断向世界展示云南精彩。最后想借用一位网友的点评，云南非遗豆腐都有七种，你可能只知道两三种，走进云南。

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昆明享春城之美誉，云南省省会，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相连，西南与玉溪市，东南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西与楚雄彝族自治州接壤，东与曲靖市交接，是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圈，国家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昆明市为山原地貌，地势大致北高南低，多溶洞和熔岩地貌，熔岩盆地有石林坝子，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5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1450毫米，气候宜人。昆明开放而时尚，浓缩了云南的区位优势，从2000多年前的南方丝绸之路到开放的昆明，一直是东亚大陆和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及政治联系的陆路枢纽。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是昆明成为中国主要的会展城市之一。昆明在民国历史中可是耀眼的存在，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府整合为西南联合大学，退居昆明。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们让昆明城充满文化氛围，成为浪漫之地。而在那个时代，云南陆军讲武堂则培养出了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将军士官，为昆明城奠定了英勇之气。如今西南联大与讲武堂旧址都还在，体会民国气质再好不过。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来到云南，并不是在昆明中转一会儿就立马奔向大理、丽江。在昆明，您不得不去的地方也非常多，其中之一就是昆明官渡古镇。官渡镇位于昆明东南郊，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旅游，特别是昆明旅游的主要历史文化景观。据记载，官渡古镇在唐宋时期就是滇池北岸一个规模较大、繁华热闹的集镇。历史上，滇池的水面较高，舟楫往来常泊于此。这里是一个渡口，且多为官家及士大夫游览戏船、饮宴之用，俗称官家渡口，因而得名官渡。官渡古镇历史悠久，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已是滇池东北岸一大集镇和交通要冲。古镇分布着较多的古建筑、佛寺、阁楼、庙宇，俗称六寺七阁八庙，现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处，有建于唐代的土主庙、宋代的法定寺、元代的庙占寺东塔和明代的孔子楼、金刚塔等。其中金刚塔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的官渡是滇池船舶往来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滇南交通要道上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集镇，明清时就有小云南之称。官渡古镇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很有历史感，街面上都是步行街，街道两边的商铺经营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流涌动，现代气息与古老建筑的融合，有些嘈杂又有些幽静。这里有着著名的官渡八景，即古渡鱼灯、罗峰叠翠、云台月照、杏浦牧羊、凌云烟缭、滇南草坪、金刚夜雨和笔写苍穹。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占寺前的金刚宝座塔。

0: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在昆明的某个角落里，坐落着很多美丽神秘又古老的建筑，历经数百年的风雨飘摇仍然矗立不倒，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也是历史本身。金殿又名铜瓦寺，位于昆明市东北7公里处明凤山上的太和宫道观内，因用黄铜铸成，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照的翠骨幽灵金光灿烂，故名金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纯铜铸殿。金殿初建于明万历30年，由云南巡抚陈用兵仿照湖北武当山天柱峰的太和宫及金殿样式建造，供奉北极真武大帝，周围建砖墙保护，有城楼宫门等建筑，称太和宫。崇祯10年，由巡抚张凤山将铜殿拆运至冰川鸡足山，现存金殿为清康熙10年平西王吴三桂重建。金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外檐装修等均仿木建形式，门窗隔扇用镂空及浮雕方法刻铸出龙凤花草及锦绣图案，十分精美。深深的庭院内还有明代所植的一株山茶、两株紫薇，每年春夏开放，花红似火。相传当年吴三桂、陈圆圆常在夏日三伏天坐在紫薇树下谈笑风生。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跟着江涛听故事。我国有多座名为大观楼的楼阁，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昆明市的大观楼，它坐落在滇池草海北岸，与太华山隔水相望。现在的大观楼是一座精致的三层建筑，高18米。大观楼最初修建于清康熙年间，康熙29年，公元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巡查路过滇池边名为晋华浦的地方，看中了这里的景致，命人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崔庚馆、观驾堂、木梦亭、漏月亭、承璧堂和大观楼先后修建起来，沿滇池湖堤还开辟了码头，堤岸夹种桃柳，点缀湖山风景。大观楼从此成为昆明人临湖宴饮、

0: 游览滇池风光的好去处。到了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孙然翁的名士来此游览，情之所至，写下了一幅世所罕见的超长楹联，上联写登临大观楼所见到的五百里滇池风光，下联抒发对云南数千年往事的无限感慨。 这幅楹联共180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我国古代许多名楼在岁月的沧桑中，即便楼已经损毁，但对它的记忆却无法抹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具体来说， 可能就是一篇曾题写于墙壁上的诗文，或者是一个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提到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仿佛浮现眼前。提到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立刻涌动心间。提到黄鹤楼， 不由让人想到崔颢的题诗李白的送别。虽然翁虽然没有李白、范仲淹的名气，但大观楼凭借一篇古今天下第一长联就足以被永久铭记。相比黄鹤楼、岳阳楼等，大观楼更幸运的一点是古迹犹存。顶流的长联和顶流的书法， 再加上与长联内容相呼应的湖光山色，让大观楼具有了极其珍贵的人文和审美价值。如今我们看到的大观楼是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重修的，180字长联则是在光绪14年（1888年）重新刊刻的。 书写者为著名白族诗人、学者、书法家赵帆。赵帆另一幅著名的作品是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事，即宽严皆物。后来治蜀，要深思。”
1: 大观楼原来的地名晋华堡，华指太华山，堡是水边，晋华堡就是滇池边靠近太华山的地方。随着岁月流逝，晋华堡这个地名逐渐被大观楼取代。作为历史的印记，晋华堡成为昆明市西山区一条街道的名字。沿着这条街道一路向南，会遇到一条河。 如果是冬天，你会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河道上盘旋，这就是大观河，一条从大观楼旁的滇池水域蜿蜒过来的河道。沿着河道的方向向西望去，碧蓝的天空下，海鸥密集如织，盘旋翻飞，犹如雪花随风起舞，轻盈潇洒，无拘无束。 有很多海鸥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海鸥上下飞舞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在投喂。是的，你猜的没错，这里就是大观楼了。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中国的西南部，这里四季温暖如春，所以也被美誉为春城。它也曾经是滇池流域青铜文化的中心，与任何一座大型城市一样，除了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林立的高楼外，这里却比其他城市多了一份闲。

严氏，有着四季都开不败的鲜花，仿若一个大型的城市花园一般。城市里蕴藏着多个景色秀丽的风景区，把城市和自然结合得异常巧妙。除了美丽的风景外，这里的风土人情是云南红土地上绚丽的瑰宝，聚集了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的优势，让昆明的民俗文化更加多元，让游客能感受到淳朴的民族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

0: 为一种习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9: 还没有呢。
8: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9: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室。云南省统计局昨天发布，1至5月份全省经济发展向新向优，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78.2%，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增长0.8%，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21%。2026年端午节期间，昆明、曲靖、宝山、玉溪、大理、临沧、文山、迪庆、怒江、红河10个州市商务部门将陆续发放彩色美物消费券，发券规模超800万元，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中西药店等日常消费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近18亿元，含预售，并于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8号，伦敦布鲁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2%，至每桶78美元左右，已连续3天收于每桶80美元以下。

0: 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中，墨西哥以1-0战胜韩国，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份，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的发展稳步推进。我们来关注。
2: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胜慧：
3: 随着大型的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2: 1至5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西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云西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硫酸水处理车间主任秦少学：
4: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2: 1至5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采矿业投资增长14.6%。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1.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31.3%。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又金：
5: 2026年1至4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
2: 1至5月份，云南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
0: 6月17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在昆明正式发布云南 AI 科研平台，这是全国首个由运营商主导建设运营的省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将助力云南科研的创新发展。
2: 云南 AI 科研平台是以算力为基础，预配置模型和科学数据集，提供科学模型和数据上传、模型开发环境、训练、智能体开发及应用等一站式科研服务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通过政府发放创新券引导数据归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建设、产业推进的全流程 AI 科研支撑模式，将推动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昂、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零散、通用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高俊：
6: 平台将

0: 充分发挥多模态的 AI 模型的优势，能够自动产生智能标注、严格验证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通过数据模型知识的闭环迭代，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可共享的科学资产。
1: 平台上线后，将为云南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强大的国产算力支撑、丰富的科学模型库和便捷的工作流编排工具，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开放技术能力、试验场景与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深度联动。云南移动将以全域算力网络、5G 高速传输与可信数据安全等能力，为平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和运营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学成：
2: 做强重点核心资源的供给，重点扩容圈卡训练集群，精准分层赋能主体，畅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链路，围绕特色产业开放平台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集中攻坚产业核心技术难题，深化内外双向协同，打造辐射全域科创合作生态。
3: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有限公司研制的重楼皂苷一、重楼皂苷二、人参皂苷 CK 和乌金苷四项纯度国家标准样品正式获批发布，填补了国内的相关的领域标准样品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深耕特色植物资源、攻坚天然产物的标准化的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端午节来临，这几天呢，全省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包粽子、做香囊，品味端午文化的浓厚内涵。我们来关注。
4: 丽江市宁浪县组织学生开展巧手制香包、浓情过端午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手工制作过程中了解传统习俗。丽江市宁浪县新兴希望小学学生沈文婷：
5: 我想把这些端午香包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祝他们端午安康。
4: 红河州河口县精心组织粽香蝶两国端午共安康多元民俗体验活动，中越两国学生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表达美好祝愿。红河州河口县职业高级中学越南籍学生秦芳英：
6: 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动手，互相学习，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4: 在宝山市施甸县，一场药膳烹饪大赛吸引了60多名乡村餐饮从业者同台竞技，尽显药食同源的地道烟火气。评委李发军：
7: 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种端午习俗啊，无论是口感、药性的保持、作品的展示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
4: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昭通、怒江、玉溪、曲靖等地组织搬迁群众，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社区居民、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欢聚一堂，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怒江州卤水市快递小哥尹建良：
8: 既能体验剥粽子的乐趣，又能和同行的朋友聊聊天，放松身心，让我们感受到被关心、被重视的温暖。
4: 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许祥龙：
9: 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增进感情，在互劝中凝聚共识。
4: 在昆明斗南，今年商家在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中式、国潮等元素，创新推出各种特色端午挂件。这款以佛手为主材，搭配永生花、葫芦和艾草的挂件推出后，备受市场欢迎。东方佛手昆明仓供应链负责人徐树芳：
10: 每天最多的时候出过5000到8000，预计的话到今年6月19日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
4: 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1: 产品形态也更丰富了，年轻人买的话，他不仅用作挂在门上，他也会用作家里的装饰品，会有一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1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0: 七六，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端午节期间，昆明、曲靖、宝山、玉溪、大理、镰仓、文山、迪庆、怒江、红河10个州市商务部门陆续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发券的规模。

超过了800万元，覆盖了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中西药店等日常消费场景。各州市结合本地特色的节庆和赛事活动，推出了定向消费券。昆明市以办

0: 大理州、临沧市、文山州各发放50万元的消费券，迪庆州以端午赛马节为契机发放了20万元的消费券，怒江州发放了20万元的消费券，湖河州以食品杨梅节为主题发放264万元的消费券。本次消费券呢，通过云闪付、支付宝等平台发放，具体领券方式以相关的平台发放的规则为准。时下文山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40000亩荷花进入到盛发期，并且依托原生态的山水荷塘风光和融合了传统的端午民俗国风文旅体验，景区推出了特色游船文旅活动，赏荷和国风打卡，民俗食味相融，沉浸式端午游的深度融合，火爆出圈，八方游客尽享诗意夏日的民俗风光。我们来关注步入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微风拂面，荷花亭亭绽放，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导游马成龙：
1: 普者黑的荷花也盛开了，端午节也到来，过来打卡的客人也比较多，尤其是做我们西线竹排船的，穿汉服进去打卡的超出片。
0: 随着端午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国风民俗游玩成为景区新风尚，不少游客身着雅致汉服，手持端午特色粽子，漫步湖畔泛舟水上，将古韵汉服、端午风物与万亩荷景相融，拍摄国风写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游客刘继丹：
2: 我们被普者黑的自然风景吸引过来这边的，然后正好要遇上端午节了，就带着粽子来到这边打卡拍照，感觉很有仪式感。
0: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深耕文旅深度业态，景区精准结合端午民俗特色，升级中线画舫游船服务，贴心推出文旅惠民福利，景区定制兼具当地民族风情与节日特色的七彩粽子，作为节日专属礼品免费赠与乘船游客品尝。导游冯飞：
3: 这个粽子呢是咱们专家的七彩粽，让大家品尝一下。像这个金黄色的，它是蜜蒙花，它有清热的作用，而这个紫色的呢，它选择的是板蓝根。
0: 七彩粽子融合当地少数民族饮食特色，口味多元，颜值别致，让游客泛舟碧水荷塘，饱览湖山胜景的同时，一口品味端午风味，感受本土民俗饮食文化。游客李红尘：
4: 这个粽子非常的好吃啊，感觉糯糯的，然后颜色非常的丰富，刚刚我吃的这个黄色的感觉有一点那种花的那个香气，非常的好吃。
0: 赏花、游船、国风、民俗、美食一体化的深度游玩模式，告别了单一观光旅游，让游客从观景者变为体验者，全方位感受滇东南山水之美、民俗之韵。2026年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将于6月19号至22号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融合了赛马竞技、非遗展演、户外赛事与夜间文旅，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赛事共设置19项的赛马项目和射程，和男女射弩3项传统体育赛事，包括了速度赛马、走马、跑马、石哈达、跑马、射箭等特色比赛。同期呢，还开展了第二届香格里拉越野赛、赛道穿行普达措国家公园、高原湖泊与原始林地。目前呢，交通、食宿、医疗、志愿等保障呢，全部就绪了。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节假日期间呢，昆明市将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天气，并且伴有雷电，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预警，提前做好防雨避险的准备。端午假期全省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6月19日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0日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月21日西部边缘、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端午节期间，我市强降雨落区

0: 与前期降雨偏多区域重叠度高，致灾风险大，需加强防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警惕强降雨致灾滞后性。昆明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周多多：
1: 19号到20号的话，全市是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从21号转为一个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气温的话主要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最高气温略有下降。端午的气温主要是19、20号的话是一个18到22度，21号的话略有回升，最高气温能达到25度。
0: 本轮天气过程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的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昆明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周多多：
1: 因为强降水过程的话会导致一些对交通和出行的一些不利，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强降水，关注这个天气变化，然后及时的去调整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96%，除了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呢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的麦收收获均已收官，今年的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方面18号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的核电站已经连续几天遭受到了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除了电站本身呢，城市民用的基础设施也成为了攻击的对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9号早上8点到6月20号早上8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楚雄州东部、丽江市、玉溪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阵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大理阵雨17到27度，芒市大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昆明中雨18到26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3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2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8到26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

0: 们一定要抓紧，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电话报名。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云南省中医医院和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一线临床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现在儿童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复杂，接触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常常有小孩子在感冒、接触花粉、宠物皮毛等刺激之后出现皮肤下的紫斑，去医院一看呢，医生说得了小儿过敏性紫癜这种病。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及如何防治这一类儿童常见疾病呢？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颖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如何防治小儿过敏性紫癜。
1: 达人榜，
0: 张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2001年9月参加云南省首届明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学习，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8年，擅长老年病、心血管疾病、肿瘤及风湿免疫病等疾病的相关诊治。张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做客。
2: 你好紫云，我也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您张医生。张医生啊，有的家长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皮肤下会出现紫色的斑块，起初呢以为是磕磕碰碰引起的淤青，但是呢症状会越来越重的，最后啊只能到医院就医，发现呢是得了小儿过敏性紫癜这种病。那么请问一下张医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过敏性紫癜啊，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血管炎之一，它是19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由许兰氏和亨诺氏先后描述，所以我们又把过敏性紫癜呢叫做许兰亨诺氏血管炎。它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诱发的原因很多，也很难查明，可能是由于感染，也可能是由于接触了过敏性的物质、环境污染，或者过量的吃一些小食品等原因诱发。发病的时候，血管脆性及通透性增加，血管外渗，产生紫癜、黏膜及某些器官出血，可同时伴发血管神经性水肿、荨麻疹等过敏表现。
0: 哦，小儿过敏性紫癜的临床症状和表现都有哪些呢？张医生，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及时的发现及诊治这一疾病，张医生还是请您呢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紫云。小儿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表现和类型是比较多的，其中呢皮肤紫癜是最典型的临床表现，病情较轻的呢它主要是表现为皮疹，较重的就可以见到消化道的症状、关节的症状以及肾脏等其他系统的症状。比如依皮肤的症状哈，本病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由于下肢远端踝关节周围的密集性的一些皮疹，其次见于臀部及上肢，也可发生于面部、躯干部，比较罕见。皮疹的形态色泽可有不同，初期呢可为小型的荨麻疹或粉红色的斑丘疹，用手压一压呢它可以褪色，继而呢色泽加深形成红斑，红斑中心发生点状出血，颜色由粉红色渐变成暗紫色，即为紫癜，紫癜可融合成片，最后呢演变成为棕色而消退，不留痕迹。那么消化道的症状呢，这是在小孩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它有2/3的患儿呢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我们称为腹型紫癜，其中腹痛是最常见的症状，它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绞痛，常发生于在肚脐的周围，也可见到其他部位。3/4的患儿呢可有腹部的压痛，常易误诊为什么呢？急性腹泻啊，特别是在出现皮疹以前呢，我们需要注意加以区分。那么关节的症状呢，有差不多一半的儿童呢可出现多发性的游走性的关节痛或者关节炎，它以下肢最为多见，关节周围有皮疹，它这个关节的症状就更加的明显。第四个呢，就是

0: 肾脏的症状，约有三分之一的患儿发生肾炎，年龄越小越容易发生，它可以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显微镜下的血尿，一般呢，它可出现于子癫后的2到4周，也可出现于皮疹消退后或者于疾病的静止期。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罕见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精神神经系统的症状、呼吸道的症状等等。
1: 张医生啊，小儿过敏性紫癜是一种儿童的常见病，那么在孩子得病之后，作为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问题呢，以防止疾病复发或者是再加重呢？
0: 子云，一般情况下小儿过敏性紫癜的恢复与肾脏的病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绝大部分患儿呢，如果能够及时就诊并进行中西医综合治疗呢，那么这个疾病呢还没有对肾脏功能造成明显损害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患儿的恢复是良好的。但是如果病程长，超过一个月甚至数月反复发作，那么发作的间隔时间数周不等呢，我们这些病例呢就可以变成一些迁延的病例，那么大多数呢有轻度的肾脏损害者，他也可以慢慢的恢复。少数的患儿呢可伴有高血压、脑病及慢性肾功能衰竭，后者多发于出现肾炎后的数年。那么有报道说在病初3个月内出现肾脏病变或病情反复发作并伴有肾病时，常常提示一个什么呢，预后不良。因此呢，小儿过敏性紫癜患儿要动态的观察小便，因为过敏性紫癜反复出现的患儿一般半年内容易影响肾脏，临床痊愈有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3次正常，或者1周之内3次的尿微量白蛋白正常，我们才能可以叫为临床痊愈。所以呢，请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家属密切的观察孩子的小便，按时到医院复查小便，保证患儿能够病情痊愈。
1: 张医生，我想现在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发病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受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家外出接触的各种环境越来越复杂，从而造成疾病的发生呢？
0: 是的，子云，你所说的是预防这一疾病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应该要减少环境中过敏物质的刺激，包括减少灰尘、尘螨，客厅呢不要太潮湿，尤其是婴儿应该远离毛茸茸的玩具，家中的宠物，还有一些二手烟、洗衣粉、清洁剂、消毒水等等。第二方面呢，是要避免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蘑菇啊、竹笋啊等等，而要多吃一些平和的食物。第三方面呢，是情绪和压力，父母应该尽量鼓励他们的孩子减少责骂或要求，这样呢，孩子才能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成长。最后呢，给大家说明一下，母乳喂养、适量而温和的光照、预防感冒等等，也是保持孩子身体健康、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因此，生活习惯、饮食及情绪等方面的因素都可以导致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发生。保持儿童的身心健康是疾病预防的关键。如果呢，有孩子得了这种疾病呢，发病期间应该注意休息，避免感染，保持心情舒畅，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及零食等食物，切忌暴饮暴食。如果症状明显，避免进食一些动物蛋白，等到病情平稳以后再逐渐添加饮食，并可逐一添加动物蛋白，如肉啊、蛋啊、奶，但一些食品如牛羊肉、海鲜等短期之内是不建议食用的。而且呢，还要注意避免剧烈的运动，如果有明显的关节肿胀，建议患儿卧床休息，等到病情缓解呢，可从事一些比较轻松不费体力的活动，比如说看看书啊、画画画啊、散步等等。病情完全缓解以后呢，可逐渐恢复体育活动，平时要注意休息，尽量避免熬夜过劳。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颖老师，在节目当中正在给我们介绍中医防治小儿过敏性紫癜。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紫云呢，是紫色的紫，云是云南的云，美好

0: 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张医生，那么节目过半啊，我们回答一下这位听友海兰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想问问您，我想知道中医是如何看待小儿过敏性紫癜的。
2: 海兰你好，其实啊，小儿过敏性紫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特效的疗法，现在呢以中西结合综合治疗为主。我先从中医如何认识小儿过敏性紫癜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小儿过敏性紫癜呢，中医就称为什么呢？紫癜、紫斑，它属于中医的血症范畴。在中医的古籍书中所记载的葡萄疫啊、鸡扭啊、斑毒啊等等病症，都与这个病呢有相似的地方。中医认为啊，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发病原理为风热、血热、气虚、阴虚等等。首先我讲讲风热。风热呢，就是由于风热伤络、风热之邪外感、内伤血络所致，它起病比较急，紫癜的颜色呢比较鲜红，常伴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所以治疗的时候呢要注意外感风热。这些患儿呢发病前常常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因此我们要注意小儿感冒的预防和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热。血热妄行是由于热毒壅盛、破血妄行灼伤了脉络以后呢导致血液外渗所致，它也是起病比较急。紫癜呢是色泽鲜红，常伴有热毒内盛的症状，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患儿的出血情况，我们给一些清热凉血的药物，及时清除血液中的热毒。那么气虚呢，其实是由于这个病啊反反复复的没有痊愈，导致气虚不能摄血，所以我们这个病呢病程迁延，紫癜色淡反复出现，伴有一些没有力气啊、面色萎黄啊等气血不足的症状，这种情况是由于疾病的反复发作引起来的。长期的疾病消耗了患儿身体中的气血，使患儿出现气血的缺失，这时就要调养气血，提高身体机能来对抗疾病，以促进身体尽快恢复。那么阴虚呢，就是由于肝肾不足、虚火上犯所致，它起病比较缓慢，时发时止，或者紫癜已退，仍有伴有呢腰酸背痛、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头晕、耳鸣，还有一些持续性的镜下血尿，或者见到一些管型蛋白尿等症状。这个时候呢疾病进入了慢性期，常常伴有慢性的肾功能损害，这时的治疗一定要兼顾患儿的尿液情况，我们主要以促进肾脏恢复功能的中药为主。所以啊，中医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是从风热、血热、气虚、阴虚这四个症型来进行治疗，这样呢我们就将这一疾病分为了由表及里、由轻至重的四个过程，从而对疾病进行了分阶段的诊治。
0: 通过刚才张医生对海兰听友的回答，我们了解到了风热、血热、气虚、阴虚都会造成小儿过敏性紫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多加预防并且及时治疗了。张医生，有些患儿啊得了这种病，中医应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2: 既然啊，中医将这一疾病分为了风热、血热、气虚、阴虚这四个过程呢，那么我们自然就分别针对这四个过程进行治疗。首先我讲讲风热。风热啊，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风热感冒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金银花、薄荷、连翘、牛蒡子、竹叶、板蓝根、甘草疏风清热，再配上一些比如说丹皮啊、赤芍啊、紫草等等凉血安络。如果这个患儿皮肤瘙痒比较厉害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地肤子、蝉蜕疏风止痒。如果咳嗽呢，就可以加百部，这样呢就可以驱除肌肤表面的热毒，同时能够治疗上呼吸道感染，驱除这个紫癜的诱发因素，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那么血热呢，我刚刚也讲了它的症型，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的中药里面呢可以加用一些什么呢？水牛角、生地啊、芍药啊、丹皮清血中之热。如皮肤紫癜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知母、仙鹤草、茜草根、栀子。如果 患儿出现

0: 鼻出血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白茅根，如果是尿血的话可以加中药，比如说大蓟、小蓟，如果是大便里面出血呢，我们可以加地榆炭、槐花，这样呢能够在凉血止血的同时呢，将溢出血管外的血液呢重新收敛到血管中，从而减轻病情。那么气虚的患儿呢，这个时候呢病程比较长，反复发作，容易伤及体内的正气，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用一些补气的药，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太子参、黄芪啊、白术啊、龙眼肉啊、酸枣仁啊等等。如果患儿出现食欲不振呢，可以加一些砂仁、神曲啊，逐步恢复机体的正气。那么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呢自然会抵抗病邪。那么阴虚的患儿呢，他这个病情呢千言难愈，愈后比较差，要时刻注意顾及患儿的肾脏功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熟地啊、阿胶啊、鸡血藤啊、茜草根啊等等，补益肝肾的一些药物，同时还可以酌情的加入一些什么呢，我们日常用的枸杞子、三鱼肉、女贞子、汉莲草等，它们可以帮助消除蛋白尿。当然啊，我认为啊，中医治疗是因人而异，小儿脏腑娇嫩，脏气清灵，传变迅速，应当严密观察病情的变化，针对不同的患儿应当严密观察病情的变化，针对患儿的个体差异，用药需要及时调整。
1: 张医生说得非常好，我们中医的物理治疗及养生的保健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小儿过敏性紫癜的患儿，或者是预防小儿过敏性紫癜可以做哪些物理治疗及养生保健呢？
0: 中医的外治法和养生保健是中医医疗及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同时配置一些外治、针灸及食疗等疗法，促进患儿的疾病恢复。那么我现在呢先介绍一下外治法，我们可以用百草霜15克、龙骨30克、枯矾30克呢研为细末呢，用湿棉条蘸药塞鼻，可以防止他鼻子出血。那么第二个呢，针灸疗法，我们可以针刺一些足三里啊、曲池穴啊、合谷啊、血海等穴位。那么有些患儿呢对针刺不耐受呢，我们可以进行耳穴压豆，然后取皮、内分泌、肾上腺、肺等腧穴进行耳穴压豆。那么最后一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饮食疗法，比如说第一个花生衣红枣汤，我们可以用花生衣5-10克、红枣10枚、党参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这个方子呀适合于气不摄血的一些紫癜。那么还有一个呢，红枣生地饮，大枣10枚、生地黄30克、紫草10克、甘草10克，水煎服，当茶饮之。第三个方子呢，就是茜草水鱼汤，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鳖一只，茜草根10克、仙鹤草10克，调料适当，将鳖呢洗净，茜草根、仙鹤草煎汤去渣，和鳖一起炖熟呢，加适当的调料服食，适用于肝肾阴虚的患儿。还有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茅根生地饮，我们可以用水牛角、生地黄、牡丹皮、白茅根等等这几味中药呢，用白糖适量呢，用水煎服，可以用于血热妄行的紫癜。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近些年来呢，生活环境越来越复杂了，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所以要求家长们时刻注意孩子的健康，注意个人卫生，及时治疗感冒，未病先防，将这一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我们这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张颖老师，在这期节目当中啊，让我们认识了小儿过敏性紫癜的中医治疗及保健。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
0: 感谢紫云，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组的邀请。在下一期节目中，我将继续聊一聊中医药治疗咳嗽，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

0: 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养不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全国低碳日，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听众朋友，六月中下旬呢，西南的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的碰撞，形成了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逐渐进入到了强盛期。在端午假日，云南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将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我们来关注。
4: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

0: 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德宏州的西北部、怒江州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宇：
1: 端午假日期间呢，也就19号到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强降雨。21号呢，除了西部边缘和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外，全省大部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
0: 对昆明主城区来说，端午假日期间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时请携带雨具。杨素宇：
1: 19号应有大到暴雨，18到22度；20号应有中到大雨，18到22度。21号降雨强度减弱，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呢18到25度。
0: 省气象部门提醒，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杨素宇：
1: 端午节假日期间的降雨呢，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边缘强降雨主要与前期的这样一个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明显的一个重叠，所以致灾的风险比较大。重点就是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以及城市暴雨这样一个积涝，公众出行呢要注意安全。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份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呢，全省各地开展了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我们来关注
4: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大学生张云芳：
5: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4: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昭通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林万超：
6: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4: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5禁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处副处长车仁宇：
7: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3: 15/57，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势、生态美势、开放新势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8: 15/55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15/55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中共丽江市委副书记、丽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聂金辉：
9: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礼记试点，实际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8: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

0: 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中共丽江市委常委、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李伟：
1: 十五五新增集中式新能源装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农光、药光、磷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0: 丽江还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耀军：
2: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做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林浪种属、华平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绿性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0: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云龙：
3: 持续的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绿色旅游环线。
0: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志祥：
4: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多式联运，实质性的提升丽江的辐射力、计算力和带动力。
5: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次，增幅6.1%。今年端午节假期与周末相连，云南省高考、中考也均在端午节前结束，并且呢，除了旅游流和探亲流之外呢，学生流出行的高度是集中的，具有出行计划性强、流向集中等一些特点。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蒙自、曲靖、宣威等州市。汉并天下、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了，我们来关注。
6: 本次展览由昆明市博物馆联合陕西、江苏、甘肃等地多家文博单位精心策划，汇聚上百件套汉代文物精品，全景式展现了汉代的辉煌文明与生活温度。从象征皇权天威的汉并天下瓦当，到巧夺天工的四神玉扑手，从阳信家铜器到鎏金马，再到极具震撼力的银缕玉衣，品类涵盖青铜、玉器、漆器、钱币、金器、陶器等。可以说，这是一次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汉代文明大展。
7: 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它展览的内容是一个集大成者。我们突破了单一博物馆的展出模式，把全国许多博物馆所珍藏的比较有名和有代表性的汉代文物，那通过借展的方式，它汇集到了我们昆明市博物馆，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汉代文明，然后可以欣赏到最精美的汉代精品文物。
6: 展品中国宝级文物鎏金铜马值得关注，它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6千克，以大渊汉血宝马为原型精制而成，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大鎏金器，所用工艺精湛，鎏金匀厚，自出土以来未经修复，但依旧金光闪闪。
7: 我们昆明乃至云南

0: 是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版图中重要的一块。我们边疆地区与这个中华核心的中原地区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壮阔史诗的同一个篇章，所以希望大家能在参观这个展览的同时，在欣赏伟大的汉代辉煌文明的同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归属感和我们这个民族的自豪感与文化的自豪感。
1: 为了让展览更具悬念，也为了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汉并天下瓦当、西汉鎏金铜马、四神玉扑手、银缕玉衣这几件重磅文物将采取分展期的方式轮换进入展厅。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密切关注昆明市博物馆公众号。
0: 那还有一个是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特展它是收费展，那相关的资讯信息和购票信息大家都可以在昆明市博物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了解到。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这里是生活在云南，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到5月份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分品种看，火力发电量下降9.9%，水力发电量下降0.4%，风力发电量增长4.0%，太阳能发电量增长21.5%，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从消费端来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量消费量增长了2.6%，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增长5.9%，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同比增长3.2%。分行业来看，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向好，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4.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7.0%，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增长17.9%，多式联运和运输的代理业增长20.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2.9%。数据显示，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持续扩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营业收入增长1.5%，房地产业不含开发经营增长6.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0.2%。6月18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的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的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的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和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24.5%、54.3%。云南省噪声管控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底，云南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功能区的生环境质量昼夜达标率为95.7%，夜间达标率为91.9%，全省生环境质量总体平稳向好。此前呢，全省已经完成了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噪声监管职责的划分，织密了全域降噪防护网。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

明开幕。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与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了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和四大残。

0: 天然中草药和香料填入香囊，收紧袋口，古风香囊就此成型。香囊制作者张冬梅：
1: 光复济南佩戴这个香囊是我们的一个习俗，它的主要功效是驱除蚊虫。端午时节，因为天气湿热了嘛，我们就要佩戴这个，寓意是一年福气满满，平安顺遂。
0: 另一边，毛线钩织的端午五彩祈福粽也颇受欢迎。玉溪多民族聚居，心灵手巧的彝族、傣族群众会用毛线钩织色彩斑斓的小粽子，搭配小铃铛和流苏，让传统民俗适配民族审美。市民许亚：
2: 它是用我们的毛线来钩织的，这个小粽子呢，里边呢也放了香料，挂在我们的包包上，一摇一摇的，还可以散发出香味来。它有六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嘛，六六大顺。
0: 端午节，江川区延续着系五彩绳的传统习俗，长辈提前备好五彩丝线，以传统技艺编织五彩绳，系在孩子的手腕上、脚踝间，带五彩配香囊，去百病、避五毒。端午节的古老习俗在玉溪城乡世代沿袭，串联起淳朴的民风，也传递着绵长的关爱。市民冯源：
3: 我是彝族，然后他是傣族，我们多民族一起来过我们的节日端午。然后今天我们也佩戴了这个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和顺、幸福美满。
4: 端午安
0: 康。7月1号零时起，云南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安排客车589列，其中云南省内新增昆明南至大理、大理至宝山、宝山至昆明、建水至宝山等方向的动车12列。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于6月27号进行。丽江呢将在坐镇主场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于27号下午15点迎战曲靖队。德宏呢则将在当晚20点在昆明市的体育场客场挑战昆明队。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到冠亚军决赛，负者将进行3-4名决赛。接下来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的麦区收获均已经收官，今年三夏的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6月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的运作半年。2025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到2026年5月31号，海南新增的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到了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约，那么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9号20点到6月20号20点，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曲靖市南部、文山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暴雨转小雨21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

24度，卤水阴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景洪阴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大雨转小雨19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9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哎，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
2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3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31: 要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3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 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5: 还没有呢。
4: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5: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2026年端午节期间，昆明、曲靖、宝山、玉溪、大理、临沧、文山、迪庆、怒江、红河10个州市商务部门将陆续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发放规模超800万元，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中西药店、日常消费场景。端午假期，河口北站发送的越南旅客同比去年预计增长超160%，为中越文化交流交融、跨境旅游的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将于2026年6月26号零点全线通车并联网收费。为切实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确保生育津贴的足额及时发放，昨天云南省医疗保障局正式公布了全省各统筹地区的生育津贴举报投诉咨询电话，并且同步明确申领流程。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2025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2026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了美国和伊朗的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8号，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的沟通渠道都已中断，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2026年前五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达28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1%，占中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位居全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端午节假期吸引了不少的越南游客从河口北站搭乘动车奔赴昆明、大理等地游玩。2026年端午假期，河口北站发送越南旅客同比去年端午预计增长超160%，为中越文化交流交融和跨境旅游发展持续注入新的活力。
1: 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比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云南省省会昆明，7小时可至旅游名城大理，吸引了不少越南游客入境游玩。王梦丽是越南印象国际旅行社的领队。这次端午假期对他们旅行社来说，跨境客流增幅明显。
2: 端午节我们也有一个家庭一起过来玩，有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公司一起过来玩也有。我们去大理，然后昆明，大理玩2天，然后昆明再玩1天，然后最后1天的话我们就回去了。
1: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昆明局精准对接本地国际旅行社，加密开行河口北往返昆明方向动车，同时河口北站专门开辟了跨境旅游团专用进站通道，外籍游客候车专区安排懂越南语的客运人员现场答疑协助检票，大幅提升入境旅客进站效率。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林奇：
3: 今年以来，越南团多以小型精品团为主，每个团大约20人，对出行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在关键岗位增派人手提升效率，一方面强化客运人员双语服务能力，让越南团出行更顺畅，玩得更开心。
0: 端午小长假，临沧市青旅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连住订单稳步上涨。依托宜人的气候、乡土风情与民俗的非遗特色，市内多家的旅居民宿假期的全线满房，商家呢坚持平价经营不涨价，吸引省内外的游客前来漫游度假，假日旅居文旅消费活力十足。端午假期首日，大众出游方式持续转变，不少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模式，优选2至3天沉浸式深度青旅居，慢节奏感受临沧优质生态风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与本土人文底蕴。位于博上镇晚窑村的土陶居，全村依托土陶非遗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民宿28间客房节前便全部预定一空，假期首日正式迎来客流高峰。临湘区土陶居主理人杨君宇：
4: 我们这里晚窑土陶居的话，基本上是提前1周是已经预定完了。然后我们在端午节会相应的举办一些活动，像包粽子啊，还有做土陶之类的一些小型的一些活动。晚上的话还有一些篝火晚会。啊，我们的目的的话，就是为了让游客能够原汁原味体验一下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氛围。
0: 大家纷纷选择连住2-3天，静下心体验乡村烟火。在民宿内，入住游客围坐庭院，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并亲手体验非遗土陶制作工艺，在田园院落度过原汁原味的端午佳节。游客贾能祥：
5: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也顺便过一下端午嘛。我觉得还是让我眼前亮的。来到这里的话，不只是我觉得已经不再是度个假了，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和亲的尺度吧。所以临沧很好。
0: 依托临沧本土小粒咖啡特色物产优势，临沧城区多家特色茶咖馆抢抓端午流量，创新融合民俗美食与本土物产。全新推出限定风物体验手工创意咖啡粽子，米香咖啡焦香交融，兼具端午传统风味与临沧地域特色，新潮小众的民俗美食体验深受年轻旅居游客喜爱。旅居游客何女士：
6: 我来自红河，计划整个假期都在临沧好好放松一下，今天还知道了临沧的咖啡很有名， 亲手体验制作了咖啡粽，口感太惊喜了。糯米吸收了现萃咖啡的香清香，吃起来清甜不腻，完全没有苦涩味，粽香和咖啡香融合得刚刚好。
0: 今年端午期间，临沧将民宿康阳旅居瓦窑土陶非遗体验、临沧小粒咖啡特色、端午传统民俗四大业态有机融合，补齐假日游玩体验短板，打造差异化乡野度假产品。传统民俗节庆持续为市域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能。今天以策马逐梦新征程、感恩奋进铸同心为主题的2026年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盛大开幕。来自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数百名骑手与海内外的游客、各界嘉宾齐聚雪域高原，共同开启这场为期4天的高原盛会。赛事融合了赛马竞技、非遗展演、户外赛事与夜间文旅，助力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旅产业发展。今天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了系列端午民俗活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带大家呢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韵味。我们来关注本次活动以传承民俗、展示本土非遗为核心，现场游园内容丰富多样，游客可参与木兰竞兽、点雄黄花王等传统祈福仪式、打卡汉服、民族服饰拍照、体验投壶斗草、射五毒等趣味游戏，领取任务卡闯关完成挑战，还能收获端午小礼品。市民吴女士：
7: 这个活动的话举办的就是很有意思，因为通过这个活动呢，小朋友能更直观地了解我国的一个传统文化以及我们一个文化的传承。这些体验是小朋友们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有学校里是没办法直观感受到的。
0: 馆内还创新开设了小小活动主理人板块，小讲解员走出展厅，化身民俗向导，首座摊主向游客讲解端午由来，带领亲子家庭制作民俗手作，孩子们以少年视角传播传统文化，尽显青春活力。活动小主理人高思源：
8: 以前我一直以为端午节的习俗除了吃粽子就是赛龙舟了，来到这个活动我才知道原来端午节还有射五毒、包香包等等这么多的活动。
0: 同步开放的非遗文创市集向大家展示贝叶刻写、叶雕、刺绣等傣乡特色非遗技艺，游客可观赏技艺，动手体验，选购特色文创，感受民族文化与端午习俗相融的独特魅力。博物馆以端午佳节为载体，将中华传统民俗与西双版纳多元民族文化相结合，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匠心，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读懂端午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赵磊磊：
9: 本次活动让小小讲解员担任活动主理人，打造沉浸式的端午非遗体验，拉近了群众传统文化的距离。不同于以往的单向参观模式，由少年自主的讲述民俗，融入版纳本土文化。后续呢，我们也会开展很多类似的活动，继续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3: 哦，好的好的。
12: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3: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2: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第一次见他， 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5: 小溪水凉，
1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8: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的是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时下文山丘北县普者黑景区40000亩的荷花进入到盛发期，并且依托原生态的山水荷塘风景，融化了传统民族文化和国风文旅体验。景区呢，推动了特色的游船活动、赏荷、国风打卡、民俗食味相融，沉浸式端午深度游火爆出圈，八方游客尽显诗意夏日民俗风光。步入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微风拂面，荷花亭亭绽放， 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导游马成龙。
20: 普洱黑的荷花也盛开了，端午节也到来，过来打卡的客人也比较多，尤其是做我们西线竹排船的，穿汉服进去打卡的超出片。
0: 随着端午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国风民俗游玩成为景区新风尚，不少游客身着雅致汉服，手持端午特色粽子，漫步湖畔泛舟水上，将古韵汉服、端午风物与万亩河景相融，拍摄国风写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游客刘继丹：
21: 我们被普洱黑的自然风景吸引过来这边的，然后正好要遇上端午节了，就带着粽子来到这边打卡拍照，感觉很有仪式感。
0: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深耕文旅深度业态，景区精准结合端午民俗特色，升级中线画舫游船服务，贴心推出文旅惠民福利，景区定制兼具当地民族风情与节日特色的七彩粽子，作为节日专属礼品免费赠与乘船游客品尝。导游冯飞：
22: 这个粽子呢是咱们专家的七彩粽，让大家品尝一下。像这个金黄色的，它是蜜蒙花，它有清热的作用，而这个紫色的呢，它选择的是板蓝根。
0: 七彩粽子融合当地少数民族饮食特色，口味多元，颜值别致，让游客泛舟碧水荷塘，饱览湖山胜景的同时，一口品味端午风味，感受本土民俗饮食文化。游客李红尘：
23: 这个粽子非常的好吃啊，感觉糯糯的，然后颜色非常的丰富，刚刚我吃的这个黄色的感觉有一点那种花的那个香气，非常的好吃。
0: 赏花、游船、国风、民俗、美食一体化的深度游玩模式，告别了单一观光旅游，让游客从观景者变为体验者，全方位感受滇东南山水之美、民俗之韵。在玉溪市，端午的仪式感从来不止，鲜香四溢的各式粽子，悬挂艾草菖蒲，手做古凤香囊，编织祈福五彩绳，代代流传的民俗活动，镌刻着玉溪人独有的端午民俗记忆。这几天，玉溪街头巷尾农贸市场艾蒲飘香，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新鲜的艾草菖蒲。市民王亚平将挑选好的艾草菖蒲带回家，悬挂门上，以传统习俗迎接端午。市民王亚平：
24: 它是一个传统嘛，祈福安康，剩下蚊虫比较多。我们呢，来到端午节呢，都先买一些艾草来，这些挂着驱虫啊、驱蚊啊，也是一个习俗。
0: 端午至，艾草长，香囊轻摇送吉祥。在新平县，制作香囊这项充满温情的民俗活动，成为群众端午节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大家根据自身需求，抓取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中草药和香料填入香囊，收紧袋口，古风香囊就此成型。香囊制作者张冬梅：
25: 端午节呢，佩戴这个香囊是我们一个习俗，它的主要功效是驱除蚊虫。端午时节，因为天气湿热了嘛，我们就要佩戴这个，寓意是一年福气满满，平安顺遂。
0: 另一边，毛线钩织的端午五彩祈福粽也颇受欢迎。玉溪多民族聚居，心灵手巧的彝族、傣族群众会用毛线钩织色彩斑斓的小粽子，搭配小铃铛和流苏，让传统民俗适配民族审美。市民

0: 记忆编织五彩绳，系在孩子的手腕上、脚踝间，带五彩配香囊去百病、避五毒。端午节的古老习俗在玉溪城乡世代沿袭，串联起淳朴的民风，也传递着绵长的关爱。市民冯源。
1: 我是彝族，然后他是傣族，我们多民族一起来过我们的节日端午。然后今天我们也佩戴了这个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和顺、幸福美满。
2: 端午安康。
0: 7月1号零时起，云南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安排客车589列，其中云南省内新增昆明南至大理、大理至宝山、宝山至昆明、建水至宝山等方向的动车12列。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于6月27号进行。丽江呢将在坐镇主场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于27号下午15点迎战曲靖队。德宏呢则将在当晚20点在昆明市的体育场客场挑战昆明队。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到冠亚军决赛，负者将进行3-4名决赛。接下来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的麦区收获均已经收官，今年三夏的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6月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的运作半年。2025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到2026年5月31号，海南新增的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到了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约，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19号20点到6月20号20点，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曲靖市南部、文山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蒙自暴雨转小雨21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阴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景洪阴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大雨转小雨19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9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 存在安全隐患。

换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歌声与微笑。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添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和力量。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提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和力量。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继续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莫文蔚。

一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又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张信哲，已经结束了吗？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刘若英。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听到蓝心湄的狂奔。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一起来听欧德阳，该是你。

那现在已经是2:16。继续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一次就好。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以后的以后是庄心妍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让我们一起聆听。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亲爱的，也许那不是爱情，但却给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

两心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

那现在已经是2:44。一起来聆听李荣浩，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继续来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告诉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分享这首《雪中缘》，来自于王菲。

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下来听到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于张学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分享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了。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继续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 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

0: 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0: 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

0: 杏仰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杏仰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 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

0: 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翠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0: 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昆明小雨，18到22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1: 迈向“十五五”新征程，怒江州立足五个发展定位，开创边疆发展新局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介绍，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书写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肩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治责任。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

0: 全域连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以上，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1: 滇池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水体浅，来水少，蒸发量大，水动力差，自净能力天生不足。近年来，滇池保护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新增污水处理、雨季快速处理、早水处理、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实现水质稳步提升目标。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滇池水质的这个从2016年由劣5类提升到5类，至今连续8年稳定达到4类，这是自1993年滇池被纳入国家监测体系综合监测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水质。
1: 省委省政府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了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连治的重大转变，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在昭通市镇雄县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的源头区域，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正在运转，解决了传统垃圾填埋占用土地、污染隐患大的问题。镇雄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处副处长石杰：
3: 我们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机械式炉排炉，能使垃圾较为充分的燃烧，吨发电量比行业高大概10到20度每吨。燃烧后的残渣大概在30%左右，下游单位通过采购炉渣进行筛选分类，将其中的渣进行一个环保砖制作，然后其中的铜铁进行回收然后销售，从而达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循环利用。
1: 垃圾焚烧发电探索出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水源保护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科研人员打通植物资源、科技转化、高附加值产品价值链，以青刺果、马齿苋等云南本土植物为研发基础，累计备案化妆品新原料超20款。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新药研发首席科学家杨兆祥：
4: 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创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像我们这边做的一些天然植物的成分，用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的这些药物设计，把这些成分的活性提高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它使用的时候它剂量就会更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也就更好。
1: 10年间，云南用具体而微的实践践行着共抓大保护的责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5: 10年来，云南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到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河湖建设为统领，衔接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建设的总体目标，深入开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等污染防治，持续擦亮长江上游生态底色，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6: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15:5时期，怒江江立族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区、高山峡谷旅游胜地、绿色能源基地、延边对外开放新节点等方面重点发力，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7: 作为全国最大草果种植区、全省六大精品咖啡核心区之一，怒江将持续做强草果、咖啡、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聚焦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销售全链条产业，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中共怒江州委副书记、怒江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文辉：
8: 力争到2030年，草果鲜果产量超过10万吨，综合产值达100亿元，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中药材综合产值达30亿元，基本建成滇西北优质中药材原料

0: 生产基地。
1: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健全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提升边境幸福村、农文旅融合村，全域推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绿美乡村建设，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泉州102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7000元。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施清团：
2: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行动，建成泸水市新城中学、南平县翠屏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000个以上，力争到2030年泉州每千常住人口职业医师数达3人，注册护士数达4.6人。
1: 怒江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张旭勇：
3: 2026年，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是165个，总投资7.39亿元，预计带动1.33万人在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务报酬1.15亿元。十五期间，力争每年带动10000名群众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动报酬1元以上，年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1: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系统开展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全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化生态价值转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油等多元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力争到2030年泉州林下经济产值突破85亿元。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洋：
4: 立足峡谷生态、绿色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聚力打造4+2的现代产业体系，即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有色产业、文化旅游4个主导产业和低空经济、绿色算力2个新兴产业。
1: 怒江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推动民族文化转化发展。中共怒江州委常委、怒江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雪涛：
5: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怒江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全方位深化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党委政府的头等事。德宏州瑞丽市营井村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通过提升人居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创新边疆治理，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书写了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8: 在瑞丽市解巷镇营井村的一扇两国景区，村民韩用正在自家冷饮店忙碌着。曾经的营井村虽有两国一扇的名气，但设施落后，产业单一，这里群众收入低，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随着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深入推进，解巷镇直面问题关键，通过外出学习、走访调查，引入企业，打造一扇两国国家4A级景区，并把连农带农、利益联结作为群众增收的关键。如今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不仅每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更让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村村民韩用：
9: 现在来在景西买东西，我们卖缅甸的特色泡肉达，收获嘛比以前的好多了。
8: 瑞丽市解巷镇党委书记于佳：
10: 我们依托一寨两国这个最大 IP， 让村民围绕景区开办民宿、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及手工艺品，来增加群众收入。现在旅游收入占了营井村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好地方产业，通过产业带动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钱包鼓起来，生活环境也要好起来。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解巷镇把建设资金重点放在棚户区改造上，全村374名农户住进新居，村内道路实现硬化，5G 网络全覆盖，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0%以上。

0: 针对边境地区涉外纠纷多的特点，银井村还成立了由镇村组司法所、派出所和缅方村寨带头人共同参与的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以边疆治理之忧换来了群众安居之乐。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调解员张琳琳。
1: 就像一个国际小法庭，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摩擦，都可以坐下来谈。边境稳了，民生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如今，在银井小学免籍学生占比超40%，他们与中国孩子一起学习，共享两免一补政策，用教育之光照亮边境未来。瑞丽市银井小学教师寸言潇：
2: 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0: 从穷窝窝变成打卡地，从纠纷地变成和谐样板，银井村把群众极难筹盼作为工作风向标，先后荣获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瑞丽市解巷镇党委书记于佳：
3: 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这才是我们最大最实在的政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银井村的成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的边境村寨，用民生温度检验政治成色，全力推动边疆各族群众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4: 6月16号到17号，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于立军，云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胡大鹏带队开展联合巡湖调研，查看云南竹地污水处理厂、大鱼坝河道及四川女神湾生态搬迁等项目，并召开两省联合巡湖座谈会，两省相关部门及属地党政负责人参会。会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泸沽湖保护治理政治责任，落实中央级滇川两省工作部署，深化跨省协作，搭建信息共享机制，统筹推进治理任务，加强流域定位、产业布局合作，严格执行泸沽湖保护条例，完善跨界污染调处、环境应急联动体系，联合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动员群众参与整治，续写泸沽湖保护治理新篇章。
5: 端午佳节，人们划龙舟、包粽子、赛马竞速，用多种方式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6: 大理融媒记者左林：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理西尔河岸边，伴随着端午佳节的到来，2026洱海龙舟赛在这里开赛，百舸争流西尔河。赛龙舟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勇往直前、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
6: 赛事设置大龙舟、小龙舟两大组别，共30支队伍参赛，各行各业群众同台竞技，彰显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剑川县白族女子龙舟队队员丽花：
8: 通过这次比赛，体现我们女子龙舟队的永不言谢、奋勇争先的精神。
6: 2026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精彩上演，来自滇川藏青蒙五省区的100名骑手以精湛马术与极速竞速，奏响高原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动人乐章。大理游客赵建平：
9: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6: 赛马会期间，除速度赛马外，还设置走马步伐赛、跑马什哈达等19项赛马项目，以及射箭、射弩等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台记者：
1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么在转兴农贸市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那么艾草还有菖蒲，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热销产品了。除了豆芽、青蒜，那么还有香粽。那么在这个粽子摊位上呢，非常非常多的粽子已经在这里销售了。
6: 除了清水粽、肉粽等外，今年不少商家还推出牛肝菌粽、蛋黄粽等特色粽子，备受市民欢迎。大关转新农贸市场商户：
11: 一斤26天卖起60多吨啊，昨天都卖起5吨多。
6: 屏边融媒记者陆于锦：
12: 五彩斑斓的花米粽是屏边独有的端午特色，邻里协作。

0: 老少动手，在亲手包粽的过程中，传统民俗也在烟火传承中焕发新生。
1: 每逢端午，这里的群众会采摘本土草木，经清洗熬煮，吸出天然彩色汁液，经过浸泡，五彩糯米搭配芭蕉叶、马兰草以及云腿野生菌等特色馅料进行蒸煮，草木香、粽叶香、糯米香与馅料香层层交融，风味愈发醇厚。玉溪市沅江县的傣族群众通过在粽子里加入香茅草、九层塔等，大家包粽子品美食，共庆传统佳节。临沧市凤庆县的黄花土碱粽，用清明前后采回来晒干的黄花熬煮过滤后取汁，与泡好的糯米搅拌在一起做出来的粽子，有着天然的草本花香。宝山诗店将土灶柴草燃烧的灰末收集起来，加水搅拌后过滤做出来的粽，清香软糯，还能延长保质期。西双版纳、文山州等地推出了古树普洱蛋黄粽、西米粽等多款健康粽，在兼顾地道地域风味的同时，融入科学膳食标准。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刀阳婷，
2: 让大家既享受节日的欢乐，也能体会到这个健康的理念。
1: 五月五换肠度，在普洱，市民用山野药根搭配土鸡排骨慢炖成百草根药膳汤锅，驱寒除湿，补气健脾。普洱市思茅区市民张志刚：
3: 要吃了这碗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端午节，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普洱体验这个端午的百草根文化。
4: 在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源自文山的本土卡通 IP 阿文火爆全网，他用治愈热血的动画故事为球队和球员加油鼓劲儿，也收获了万千网友的喜爱与共情。
5: 本赛季滇超联赛文山队开局接连失利，阿文创作团队跳出传统宣传思维，创新推出反向高光自嘲动画视频，这一暖心创意迅速引发球迷共鸣，搭建起赛事球队与民众双向奔赴的情感桥梁。团队成员手动打磨，累计产出20000多张卡通图片、1800个动画素材、170多支动画成片，才造就了阿文独有的治愈热血风格，成长为全网流量突破3亿次的云南新晋城市 IP。 文山州融媒体中心阿文创作者邓琪：
6: 在滇超联赛常规赛结束以后，我们对阿文系列动画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升级。我们以阿文这个积极乐观的 AP 人设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整个赛事的精彩瞬间，为各球队加油助威，延续了作品它本身热血接地气的这个风格。
5: 团队跳出单一赛事框架，推出新系列动画《阿文的毕业旅行》，计划让阿文走遍云南，深度融入各地美食风光、人文风俗，以动画为纽带，拉近各州市的情感距离。文山州融媒体中心阿文创作者邓琪：
6: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系列首发红河站已经上线了，然后反响也是非常不错，成功的引发了文山和红河两地民众的一个双向的情感共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紧跟云南各地的这个热点，去结合各类的民族节庆，推出专属的动画单品，不断的丰富内容体系。
7: 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6月18号，省民政厅等部门在昆明市人民政府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活动，
8: 现场以情景诗朗诵、微视频等形式展现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救助服务工作的举措和成效。2026年云南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同步启动，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斌：
9: 对雨季带来的一些可能地质灾害还有洪涝灾害，那么我们要去深入的排查这些隐患的地点是否有流散人员，排查出来以后呢，紧急的进行转移和救助。我们持续的做好我们的救助管理机构的改革，那么把我们的这些进站的人员呢分类进行这个服务。
8: 2025年云南共救助各类人员19804人次，提供寻亲服务177人次。
4: 近日，

0: 省总工会启动敬驿站当一天站长主题服务活动，省市工会干部下沉一线，为户外劳动者送温暖、送健康。
1: 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针对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工会专门优化了体检方案，新增了幽门螺杆菌筛查、心脏彩超、关节损伤筛查等针对性免费体检项目。美团网约配送员李云峰：
2: 最紧缺的服务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多骑手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是基本上顾不上的，每天起早贪黑的。
1: 顺丰速运快递员陈小波：
3: 很贴心，感觉工会对我们的人。
1: 除了送健康，工会干部还利用端午佳节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拉家常。
4: 突然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能烘干衣物啊或者能吹干头发的那个设备之类的东西。
1: 昆明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徐子毅：
5: 听一听他们目前的这些急难愁盼问题啊，依托驿站给职工群众，尤其是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带来更加细致性或者更加精准的服务。
1: 目前昆明市已建成500多个工会驿站。
6: 6月18号，2026年云岭师生说理论宣讲优秀作品交流展示暨观摩活动在昆明医科大学举行。活动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为主题，师生们通过演讲、情景剧、相声等多种形式，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真挚的情感，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实讲活，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故事讲好大道理。当天共有27个面对面宣讲优秀作品进入到交流展示环节，现场还举行了云岭师生说宣讲团授旗仪式。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
6: 7月1号零点起，云南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安排客车589列。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于6月27号进行，丽江将坐镇主场，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于27号15点迎战曲靖队，德宏则将在20点。在昆明市体育场客场挑战昆明队，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冠亚军决赛，负者将进行3-4名决赛。
6: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有限公司研制的重楼皂苷一、重楼皂苷二、人参皂苷 CK、乌金苷4项纯度国家标准样品正式获批发布。
8: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9: 6月11号，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企业反映消费名品申报存在看不懂、不会填、没人带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省工信厅立即部署，要求各地立行立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企业的相关服务。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针对企业反映的申报难题，南华县工信局立行立改，从宣传到摸排，从培训到一对一辅导，副局长季美娇向记者逐一介绍了整改落实情况。南华县工信局副局长季美娇：
10: 金色热线播出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积极的把这一些政策信息啊，还有文件传达到企业的手里面。第二呢，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全面的摸排，对我们县的重点企业摸清底数。第三呢，就是组织开展培训会，进行了一个政策的宣讲与解读。第四呢，一对一的开展了精准的指导与辅导，像这个七彩一秀还有咪噜呢，我们是到企业里面去宣讲，带着他们企业去发掘了一下长处啊，还有特色。第五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企业的这些申报材料呢，都及时的进行了一个检查嘛，提高我们的申报成功的几率。
9: 今年南华县实现了消费名品申报零的突破，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服务企业。南华县工信局副局长季美娇，
10: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的话，我们会对每一个企业呢进行一个充分的